0: 你说像他们那些带货主播一下整好多好多那种佣金，那没有。啊、嗯，但是以后啊，以后如果说有一天啊，这个单位给我工资发低了，但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啊。我们单位对我这么好，但我忍不住我就自己去带货啊，单位等会儿买东西，那家伙那会就是到时候就正儿八经带货主播了啊。就是现在先练一练，看看怎么样能够把一个货品选好，然后呢把话术给他考虑好啊，等等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真诚。一定要自己用过，真诚才能够让别人相信你，然后你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积累的人脉人缘啊人气儿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完美的状态，缺一不可。我觉得好，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社会热点新闻，来扫一扫，你们也可以发信息哦。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好的，来我们说说今天我们阿树脱口秀当中要跟大家聊天的内容。我们要聊什么你知道吗？聊到微信迎来了史上的最大更新。哇！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推的好像是，我说微信能有什么史上最大更新，每次都是史上最大更新，一点开发现就全是鸡肋。真要用的吧它又没有，但是这个我觉得牛，这个是必须得有的。微信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我看了一下我俩手机全部都是最新版，但我一个内测都没有。我们老说这内测的啊，之前还有一个他的什么朋友圈的这个内测好像内测失败了是吧，就那个定位好像最后也没有发现说就是完全普及开来，好像被骂声一片。现在这个小微我估计就内测完之后应该都能上线吧， AI 已经是一个完全没办法阻挡的趋势了。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的手机当中有这个小微的内测的机会吗？在微信当中，你说其他的软件啊用点，你比如说之前支付宝啊或者什么的，你用一下这个 AI 在里面，我觉得都能理解，因为很正常嘛啊。包括银行的一些这个 APP 啊也都引入了。当微信它不一样啊，微信它的出现已经是全民的通讯软件，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性的 APP 了，它就是已经就是我觉得得微信者得天下。哇！为什么我现在视频号更新的那么勤，视频号也老让大家去给我点赞，因为我觉得视频号能够覆盖的面更广，不管是分享给个人，分享到群，还是分享到朋友圈，立刻就分享出去了，这个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我很看重微信的种种，像现在公众号其实也还可以的，很多人说公众号没落了，那是因为大家不喜欢看文字，但是所有的文字平台我觉得还是公众号立刻就能够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如果你愿意阅读文字的话还是公众号好，因为它是在微信的整个生态之下，现在用微信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对吧，所有的软件当中微信肯定还是第一吧。那么这个史上最大的更新就是微信有一个 AI 助手小微，如果你获得内测资格就可以在微信更新到最新版本，就是 8.0.75，你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有一个小微的标志，立刻就可以使用 AI 功能。我翻了半天我没有看到我这个上面有小微的 AI 功能，你们有没有啊？啊，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微信当中有没有这个内测的功能？如果都没有的话说明他就没给南京放，他都放在哪个城市了啊，是随机放的还是随城市放的不知道。不管是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据说很多人都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微信的更新。这么厉害。说进入小微之后，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日常对话呀，文件阅读啊，设置提醒啊，发送消息呀，转账啊，进行朋友圈管理啊，这些的。你比如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转账给阿树1000万，抓取近两天朋友圈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乖乖。 就这些发送消息操作的时候，这小飞他会进行二次确认，而像好友转账的时候，则需要用户手动输入密码。

0: 哦，这个很厉害哦，对不对？就可以真的会有人直接就帮你把整个你的微信上面的内容海量的信息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等于又有一个秘书，每个个人都有一个秘书，而且是非常智能非常棒的秘书。但是说小微是没办法读取用户的私聊以及群聊的内容的，但是你在任意一位好友或者群聊的对话界面，用户可以单独的点击小微，就可以对聊天内容进行一个读取和总结。比如说打开一个群，群里面人不多嘛，天天聊的聊特别多，你就问小薇，这个群里谁最爱炫耀，他立刻就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就会给你进行一个总结。小薇目前已经打通了公众号和视频号，在任意公众号和视频号的界面，用户直接点击小薇，对当前的内容都可以进行分析和总结。哇哦哇哦哇哦，你说这个 AI 发展的啊，真的以后啊，真的我们就可能真的不需要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助手的工作，很多内容它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把工作做得很好。我那天看了一个刘同的采访，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人工智能啊，你比如写作这方面，人工智能确实是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而反逻辑的充满了人味的东西才是真正我们作为人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说这个话呢，我能理解，嗯，但是真的能够比 AI 还有人味儿的人味儿多吗？就是比如说你找一个人聊天，和你找 AI 聊天，当 AI 有一天真的变成，你看这两天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U 世界啊，还是什么的，他们发了一个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订购嘛，都好几千台嘞。啊，然后他们6月30号就说就要上市了。你说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就是说全身就仿生皮肤，然后有88个关节什么的，那就是很灵活，就很人呢，很像人。这只是初代机器人啊，初代的人形的超仿生的机器人，跟这个真的人在一起聊天，你觉得谁跟你聊，谁更懂你的心？你肯定会觉得是机器人懂你的心，你会觉得机器人更有人味儿。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跟豆包聊天，对吧，你跟朋友聊天，朋友还得问问说，那你还不是怪你自己吗，还得加这句好讨厌。但是豆包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一定是你想听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 AI 人工智能来了之后，真要战胜它，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话，怎么战胜它呢？我觉得不要战胜它，我觉得拥抱它，享受它，对吧？就是人工智能或许有一天可以成为服务我们，让我们得到美好生活的这么个人，而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战胜他。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领导啊，今年50岁，你单位新招了一个下属25岁，对吧，你非得要战胜他，战胜他在什么地方？你说我要跑步比他快啊，我要爬楼梯比他猛，你这不就肯定干不过他吗？但他依然是下属，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一个逻辑关系，就是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它可能在很多地方就是比人类要厉害，那它的主要目的也是服务人类，让人类有更美好的生活。我觉得可能这种心态会好一些吧，对吧？我们来期待一下吧，啊，期待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微信的史上最大更新，就是它也介入到 AI 智能了，小微出现。微信 AI 最大的想象空间就在于，月活超过14亿的一个 APP， 会迎来一次交互形式的革新。它跟过去微信只在搜索框界面介入 AI 不同，而是把通讯、社交、内容、支付和服务完整的串联起来。当用户习惯用对话取代点击，微信的流量分发逻辑和商业生态或许也将迎来一次重构。哎呀，所以未来我们能做的事情还很多呀。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四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4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推杯换盏，实现

0: 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来看呢，现在机场路往卡子门方向下雨花南路的匝道车辆积压延伸到花神庙枢纽，稻城公路油坊桥往铁心桥，石阳路附近往大神关大桥，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华电北路出口往大神关大桥，这几个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小庄广场往栖霞大桥车多，放行缓慢。快速内环中应天高架通行压力最大，双向车位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教场隧道进口。同时凤台南路高架、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卡子门立交、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新庄立交，这些路段的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内港隧道往中山门车多要排15分钟，现在过江时间最长的是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超过23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呢，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9: 你是阿树是吗？
8: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8:32，33了，突然间跳了33。6月24号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何小贝说辅酶 Q10 那个颗粒大不大？我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狂大，我吞不下去。我买的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那个辅酶 Q10 不大，它是那种就是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种有那个东西包起来的圆圆的那种颗粒一样的啊，直接两个吞下去就可以。但是很遗憾啊，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是109，就原价199，现在109，这个辅酶 Q10 已经售罄啦，没有啦，暂时是缺货的，已经抢完了，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要等一等了，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有些好东西看到就赶紧的就直接就下手，如果说你要等一等等一等，可能好东西没了。为什么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东西说没就没呢，还不能经常补货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它放的那些东西啊，很多时候很多商家就是为了来就是放个钩子，让大家知道哦，我们这个东西确实不错，然后呢价格又便宜，你们买完之后觉得不错，然后你在这买不到，你就会到网上其他地方去搜更贵，更贵呢你也会觉得好，你就会买。他如果说一直以这

么低的价格放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让大家享受福利的话，它利润不就降了很多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江苏广电啊借助这样的平台也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这种就是福利啊，非常好。因为前段时间星期一刚刚上线的那个蜂胶牙膏，还有这个刚刚上线的那个眼罩啊，大家都要抢，因为很快可能又没了。我看到最近卖的特别好的液体沙拉也是啊，液体沙拉现在还有。液体沙拉反正前段时间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很多人都买了，好果蔬清液段，它有的时候晚上我实在是比如说我就是放假或者周末吃的多，第二天一上秤又重了好多，那么我就会有意识的少吃，有意识少吃你晚上就会饿，饿的话你这个胃不舒服你可能就睡不着，所以呢我就会喝一袋果蔬的液体沙拉，它只有58克，比一个鸡蛋的热量还要低，但是在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营养，是源头工厂 NFC 鲜榨的，里面有16种果蔬 NFC， 零脂零蔗糖，18%的膳食纤维，所以这个就对身体又好，又能够饱腹，然后又能够减脂，我就觉得这个液体沙拉真的很好啊！你平时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你就得偶尔用这个液体沙拉给你整个的肠道进行一个就是排毒轻负担，挺好的。所以这个现在价格还便宜呢，我看了是2箱起卖吧，2箱起卖是20袋的礼盒装，2箱起卖就是我看我这个好像是89块钱，我为什么能减20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有券吗？反正你们如果要买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吃这个液体沙拉，特别好啊，绿色的那个包装，哎呀每天饿的时候直接一袋沙拉吃下去，就像果冻一样，它那个口拧开之后挤到肚子里吃，里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点点的那种小籽儿啊，但你要把它摇晃好了直接给它全部吃进去，16种膳食纤维呢啊，这种果蔬的营养真的很棒。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就是阿树我要买液体沙拉，我们就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和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啦。贺小贝说有了告诉我哟，行，哪天辅媒 Q 是真的上线了，我相信我们孟婷我们的编辑就会跟我说，我就告诉大家你们也可以买啊。现在就是我每天吃的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那个辅媒 Q 是没有了，现在售罄了，抢光了。我也不再说阿树吴京那个录音是哪一年录的，虽然说啊，居然说你长得挺着急，好几年前在新街口五星电器见的你超级显年轻，他故意的，吴京还有那个谁邓超还有谁啊，他们一个个都特别喜欢开人玩笑，我每次见到他们这都快有10年了，很早之前了，他故意说我长着急，其实我并没有，哈哈哈，想要跟我套近乎呗，这属于是啊，其实你别说10年前了，现在很多人看到我都不敢相信，就是我是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不是吹，跟我同龄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会说啊，还说你看起来像20几岁，真的啊。327为什么不是南京阿叔而是江苏阿叔了呢？因为南京阿叔好多人那个京字不知道带后鼻音，搜不到啊，搜错了，南京阿叔其实是南京，现在我改成了江苏阿叔，这个总每个人都会拼了吧，江苏阿树4个字汉语全拼，每个人都会拼，不会拼错了哦。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互动聊天，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正在干嘛，然后打招呼，我扫到哪儿你也跟着扫到哪儿，还有就是推荐你觉得特别好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好不好，想听什么歌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 Kitty 发了一张照片说是这个吗，我有，恭喜你，别人都没有，因为这个已经卖完了啊。现在就整个在我们内购平台搜辅媒 Q 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就都卖完了。来听一首歌，张信哲、孙楠演唱的老歌翻唱。哎，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我看谁耳朵最灵，第一时间就能猜得出来这首歌的。

0: 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哇，张信哲唱的这个就像是自己一遍又一遍思念之后，把感情淘洗到最淡，然后克制地发出关心。
1: 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
0: 张信哲这种嗓音天生的极有的破碎感，又不失坚定和希望，真的是天赋加唱商，绝了。很多人非常喜欢听张信哲的情歌。孙楠是撕心裂肺痛彻心扉，张信哲是缠绵悱恻肝肠寸断，一个爆发一个内敛，就是这种互补啊，就是这次合作的魅力。这首歌就是来自他俩所演唱的《袖手旁观》。

0: Go Go 出发喽！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给人生留一个缺口。人无完人，别对自己太苛刻。生活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差错，稍有疏漏便陷入自责和内耗。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缺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从来不是零缺陷的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接纳自己的局限，允许自己有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缺憾，不是敷衍，不是摆烂，而是与真实的自己温柔和解。不必因为一次小失误反复苛责自己，不必因为能力不及便全盘否定自我，更不必逼迫自己活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模样。允许自己偶尔迟钝笨拙，偶尔失意低落，松弛下来的人生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有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有时一味追求极致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包容和余地都隔绝在外。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存缺口，这处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无法完全懂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时，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开花结果。对待自己时，允许能力有上限，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够在得失起落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和惊喜，活出自在的人生姿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生活难免会有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对完美的偏执苛求，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沉重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复盘，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方能在浮沉岁月里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标准里的圆满，守好属于自己的分寸和余地，平凡日子也自有温柔光景。
1: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云朵说，我一直都不肯相信生命中有永远的失落，永远的失落只有在自暴自弃的人身上才能找到。我很喜欢培根说的，人们没有哭便不会有笑，小孩一生下来便有哭的本领，后来才学会笑。一个人不先了解悲哀便不会了解快乐，失落也是这样啊，人没有失落就不能体会真切的快乐。

0: 人生匆匆忙忙，忙忙碌碌，或悲或喜或怒，都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度过。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场梦，这个梦是惊喜还是惊吓，决定全都在自己手里。把握现在，下个路口总有转机。刚有朋友说，真的很感谢，每当情绪低落，身边人让人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一些从年少时就一直喜欢的熟悉的人，用音乐电影始终陪伴左右。我最近有点喜欢刷短视频了，是因为我有两个账号嘛，一个是 AS， 一个是 JSBC 阿树，一个是认证的，一个没有认证的。其中有个账号，它的那个大数据跟其他一个大数据可能不一样，就是我特别爱刷那个账号。为什么？因为他给我推的全是我爱看的，就是比如说最近老会推的是这种，就是你把门一打开，外面就是雪花纷飞，就会告诉你时间怎么怎么无涯，人生怎么怎么怎么开阔，然后配上那些特别感人的音乐，还有一些文字，就让人心变得特别的宁静，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舒适啊。所以这种短视频我就爱刷，而不是那种吵吵闹闹的啊，欢欢乐乐的。我的短视频里面几乎刷不到什么帅哥美女啊，或者说一些就是很热闹的呀，连电影解说都没有。现在全是这种，就感觉我现在是个修行人，全人生感悟。然后我发现一些音乐好听，什么人生就如大梦一场，就这样的歌特别带劲啊。就是当我心气儿浮躁的时候，我就愿意刷刷类似这样的短视频。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要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全南京今天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雨，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出门大家记得要带伞，注意出行安全。近日微信团队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上线，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 V 标志，使用微信小 V， 该功能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便捷挑起小程序完成服务，还能够搜索相关内容或者是生成图片等。6月22号，南京市人工智能加政务应用场景建设首次供需活动在江苏国际数据港举办。近日，全南京首个 EOD 项目滨江经济开发区暨新材料产业园生态环境导向开发项目建设现场传来好消息，多个关键节点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今年底174栋标准化厂房将实现竣工验收。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落下帷幕。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员张晓优、王天心接连在集体技术自选和集体技巧自选项目中摘得金牌，先后成为该校第126位、第127位世界冠军。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即将开放试运行。近日，建邺区总工会联动淘宝闪购联合工会、南京精灵天地合力打造全南京首个商业综合体新业态爱心接力站，精准破解配送痛点，暖心守护城市奔波者。玄武花园城推出快乐万岁周年庆活动啊，6月26号起，两大王牌主题活动集中登场，猫和老鼠全程追逐战主题活动首次亮相南京，首届知识节重点知识同步上线。8点55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是阿树，也可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您可以直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然后稍后是周宇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我们星期四早晨不见不散喽。

0: 世界变得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

时间是6月24号上午的9:04，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合适。今天呢，温度也就26、27度这个样子，就很舒服，湿度比较大。像南京的话，我查了一下，梅雨季节的，一贯的湿度都维持在80%以上，所以。有一点点就是家里面有一点点湿哒哒的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洗衣服晒在这个阳台上，你觉得它是干了，但是好像它又没有干，但是它确实是干了，就是这种感觉。那想要让衣服啦还有家里啊保持干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其实这个天还是需要去开窗通风的，梅雨季节开窗通风的时间最好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南北向的窗户同时打开，形成对流，然后通风30分钟以上的时间吧。其实，在梅雨天，就是早上。就是9点钟以前，还有晚上5点钟之后，这个早晚的湿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一定避免在这个特别早的时间和晚上5点钟之后开窗，要不然的话家里真的是湿漉漉的感觉。还有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空调开除湿的模式，但是你这个除湿的模式，你这个温度设定也不要太低，26度左右就可以了。你可以在一天你让空调运转个2到4个小时，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把室内的湿度降到50%到60%。50%-60%的这种湿度的话，其实是我们人体感受最舒服的。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人体感觉最舒服，而且就是衣服也是，就是比如说你晾在阳台上的衣服，你觉得它好像干了又好像没干，那你这样你把它拿到屋子里面来，你把这个空调打在那个除湿这一档上面，那基本上很快它就干了，它就是干得很利索了。还有有的家庭像杨晓他家就有那个除湿机，你把这个除湿机放在这个房间中央的位置啊，每天不要忘记了把那个水箱的水倒，那它的除湿效果也会更好。还有一些这种吸湿的材料，比如说像那个咖啡渣，我自己不是每天自己早上磨咖啡嘛，磨咖啡豆泡咖啡嘛，然后咖啡渣我都没扔，我就放在那个阳台上，那阳台上这两天咖啡渣它也是吸湿的，就是你发现它之前是干干的，然后这两天发现就湿湿的，都结块了，这些都是能够那个除湿的。还有就是那个厕所，厕所的话，你那个抽风机一定要开一开，这样的话，你的那个厕所的话不容易长霉。不然的话，你如果家里面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因为你每天洗澡的话，那个水汽它散不出去的话，它特别容易生霉。那霉你吸入进去的话，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不好，对吧？好的，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到的关于就是家里面怎么样除湿保持干燥让我们人也舒服一点的一些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也可以在我们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山里人说小哥于姐小周末快乐，今天星期三。春风如你说在福建打卡呢，然后那个秋天说老人真受罪，他是讲到我已不在的那个话题，带完自己的孩子还要带孩子的孩子，就是其实有的老年人他可能觉得带孩子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要不然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没事干也挺难受的。看到了春风如你，他在这个叫五华山服务区，这个是什么老家的特产，老家的特产是香蕉吗？他说他爷爷奶奶自己种的香蕉，成年人吃3根就饱啦。哇，自己种的香蕉好棒呀，小小的小黄蕉啊。他说开车连续4个小时就必须到服务区休息20分钟，因为12123真的会打电话通知的。对，那其实也是为我们好，为了安全嘛。也谢谢王丽、黎伯特、秋天、何乐、尔不为，我已不在，

陈鸿儒女山里人在我们大蓝鲸上的打卡，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啊，车新闻，哎呦，昨天也是上市了好些车呀，昨天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昨天什么日子啊？6月23号什么日子啊？那么多车也是扎堆上市了。那我们在稍后时间里面，车新闻里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你关注的车型上市了？啊，为什么都搞这么大的车上市呢？真是的，大家都是需要这么大的车吗？然后今天我们还会在节目里面连线杨晓，那杨晓今天去试驾了啊，今天跟我们在节目里面是通过连线的方式，也谢谢往事随风在节目大蓝鲸直播室的一个问候，大家可以在直播室里面点点赞，谢谢大家。然后今天我们后个小时节目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联合汽修的蔡海涛蔡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大家有任何的这种天气用车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或者有一些自己具体的问题，也都是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是的，忘记时间，他说还有我，还有我，我也打卡了，谢谢大家。

然后也增加了一个丹霞墨红的这种丹霞墨的红黑双拼的一个车身颜色。然后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我再讲一讲啊，就是个大车了，5.2米的车长，1.999米的车宽，1.820米的车高，轴距在3.075米，大型的 SUV 啊，对吧，6座2+2+2。然后呢，它那个车尾也采用了一个电动感应的隐藏式的尾门设计，底部的哑光的那个护板，取消了外露的一个排气的布局，所以整体看上去很干净。然后新车针对车身和车尾新增了一个闪充的金属名牌，就是我这个是闪充版的，我告诉你我这个身份是闪充版的。它内饰的这个细节也是全面升级，取消了传统的塑料切割的饰条，出风口啊、音响面罩啊、车门拉手啊、实体按键呐、啊，都换成了高亮度的那种钛金属的材质，啊，中控区的这个配备了可透光的真木饰板，全系搭载了6屏联动系统，包含一个50英寸的超大的 AR HUD。多屏是互联非常的流畅的，而且它也是支持全域连续语音控制和多场景的智能交互。6座2+2+2全系 NAPA 座椅呢标配加热啊，全车乘客都可以享受舒适的乘坐体验。那就是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配置，比如说20扬声器的迪瓦雷车载音响，全域的智能香氛，还有11升的冷暖冰箱，后排独立分区的空调，后排折叠的小桌板，全车多层的隔音隐私玻璃，还有49处的储物空间，多接口的快充，所以配置也是拉满了。另外它是全系标配天神之眼5.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搭载单颗英伟达的 Orin X 芯片，算力是254 TOPS， 硬件呢含有一颗激光雷达，30个全车感知传感器，这其中有12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那功能它的覆盖是高速领航、城区领航、全场景的自动泊车、自动变道，还有城市通勤、长途高速、窄路泊车等等，绝大多数我们日常的出行场景它都能够智能辅助。那城区的智驾提供官方的兜底保障啊，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刚刚讲了它的核心，闪充版的核心就是升级了一个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另外就是75.26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动力总成呢，采用了 2.0T 的插混专用发动机，加上一个三电机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52千瓦，系统的综合输出功率是560千瓦，零百加速进入3秒级。CR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550公里。那么在比亚迪专属的闪充装下，10%到70%的电量5分钟，单次快充可以补能多少？补150公里的纯电续航，10%到97%啊，满充9分钟时间。即便在-30度的这种寒冷、极寒冷的环境之下，就是再多3分钟，就是12分钟，从10%到97%，你就可以把它充满了。另外呢，全系标配了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CDC 的阻尼减震、路面预瞄2.0系统。搭配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和13方协同控制，车辆可以实现什么呢？识别路面的颠簸，自动调节悬架的软硬，兼顾铺装路面的

0: 舒适性和烂路滤震的表现。那它的最小转弯半径只有4米58，5米2的车长啊，在城市的窄路、小区掉头都相当的轻巧灵活，平衡了大型 SUV 舒适性和城市通勤的一个便利性。而且制动呢也配备了前六活塞高性能卡钳。哎呀，真是一台好车呀。那它的这个竞品车型有哪些呢？算算那些八吧，对吧？它是 N8L 闪充版嘛，你看看现在有的八，问界 M8、 理想 L8、 领克900，对吧？这些都是它的竞品车型。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尺寸这种配置的车型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的竞品车型和它一起都去好好的试驾一下，那看一看到底哪台车是最适合自己的。都是好车，对吧？那么车没有好坏，就是看什么样的车是最适合自己的。莫兹不比说07年的经典普桑，1.8升的发动机，变速箱完好，车况精品，不谈车况，价格便宜，9900。他还发了这个车的这个几张图，二手车市场上的。你说这种车现在会有人买吗？来，我们听节目的朋友进来，进到我们爱车帮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进去看看。这个车会有人买吗？好，欢迎姜伟和有心人的打卡。我感觉不会有人买了。你看现在这个油车大幅的降价，并没有换来销量啊，对吧？一个时代过去了。好，马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还有昨天还有上市的，他没说完。说完之后，我们连线杨晓，看看他此时此刻正在做什么。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发帖和点赞，谢谢各位。
1: 40岁的金先生偏胖，偶尔吸烟，有高血压史。前几天，金先生总觉得胸骨后面一阵阵钝痛，但不剧烈，每次大约持续1个小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黏腻感，他以为是天气不好，没有睡好。可直到第3天，胸痛依然存在。金先生决定去医院挂急诊，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后背发凉。一根血管已经细如发丝，血流勉强通过，随时可能完全闭塞。我们在这里提醒啊，心脏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不要掉以轻心，养护心脏不分年龄。心脏的守护神辅酶 Q10 每位朋友都能吃起来，现在平台价格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98元两瓶，连续可以吃4个月，每个月仅需50块钱都不到，一顿外卖钱来保养一个月的好心脏。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空气湿度大对心脏的压力影响非常直接。中国成人队列研究，夏季平均相对湿度每增加10%，心血管疾病新发风险增加17%，与中等强度相比，极端高湿度组风险升高44%。所以梅雨季三伏天，养护好心脏，重视心脏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营养屋是多年的广播畅销品牌，平台价非常好。

0: 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

0: 痛，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是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时间是9:4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谢谢舒林球迷，他说100个赞，谢谢，谢谢大家的打卡和点赞。那个尾号码1865的朋友说，有人买要领取报废补贴。啊，那个大雪菲菲说，大力发展家用汽车、房车、改装车等等，这消息是真的吗？这消息是真的，不过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和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天津，它是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是以二车流通为重点。那我们江苏扬州呢，是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那么要求各地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的产业特色、市场特色资源禀赋，还有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还有健康的健啊，那就是也围绕着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啊，培育传统经典车的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的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个方面提出了17条的措施。那其实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是巨大的，那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呢，是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打通汽车全链条消费卡点堵点的核心抓手，两项政策相辅相成。那么各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侧重点，在这个深度上可能先作为一个试点，然后力争在制度创新上有突破，然后壮大咱们汽车消费后市场啊，这然后在广度上再形成一个全国的联动。那当然是利好，就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之下，要有创新，要有发展，这个消息是真的。好，那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啊，我们要连线杨晓了。那么今天杨晓呢去试驾了，那稍后时间我们把他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大家有什么自己的问题，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在那个互动直播间里面可以继续点点赞点点赞，谢谢大家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导播来连线一下杨晓。杨晓今天在南京啊。好，我们把杨晓电话接进来。杨晓你好。
1: 哎，周宇你好，各位好，我现在是在万池国际赛车场。
0: 嗯，
1: 然后现在是
0: 今天还好没下雨。
1: 对对对对对，路上还在下雨啊，然后但现在目前是没有在下雨。
0: 嗯，
1: 刚刚是赶到，现在活动也是刚刚开始，然后到了我们这个保时捷这一次的驾控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0: 嗯，
1: 刚才是签了驾驶的这个相关的协议，
0: 嗯，
1: 试驾的协议，相关的一些安全，包括做了酒测啊，测了酒之后呢，然后现在马上要开始去就是了解相关的一些环节啊。
0: 嗯，
1: 那今天其实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有全系车型的这种驾驶，
0: 嗯，
1: 然后有金卡纳的赛道，然后还有复古的老爷车的这种体验，
0: 嗯，
1: 啊，包括电车和油车的相关的一些体验。
0: 嗯，
1: 其实这一次呢就是发现保时捷安排的还是挺丰富的，你比如说，
0: 嗯，
1: 他们是从珠海国际赛车场开始，啊，做了一站之后呢，然后又去做了就是第二站，现在是我们，南京就是江苏国际赛车场的这个第二站嘛，南京站嘛，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天津站，然后还有绍兴站，
0: 嗯，
1: 还有宁波站，还有成都站。就是这么多站啊，包括还有上海站啊，这几站接下来之后，他这一次的驾驶体验其实是想把所有的这些活动其实送到大家身边，
0: 嗯哼，
1: 就相当于是送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赛车场里面去感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相对于我之前去参加过的保时捷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呢，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有电动版的这个车型，然后有燃油版的这个车型，还有经典复古的相关的车型，
0: 嗯，
1: 是有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穿越感的，啊，所以这种穿越感呢，让人就觉得保时捷现在也在做一些继往开来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我在过去的时候去参加保时捷很多的这种驾驶体验和赛道进行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可能燃油车是占着主角嘛，
0: 对啊，
1: 但是这一次呢，其实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专门提到了。因为刚刚在三亚举行的 FE 就是 Formula E 啊，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主角是电动卡宴嘛，电动卡宴用到了就是 FE 的直接的技术，就是直冷。
2: 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好，刚刚看到有新人在我们这个大蓝鲸上提了个问题，他说针对下雨天的夜晚，十万级别的电车，车机摄像头是否能够帮助开车人更好的发现车外的情况？其实它的帮助是有限的，其实它那个摄像头它也要配合算法的，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会有什么区雾啊、对比度增强啊、提亮啊等等啊，一个趋于饱和的一个状态。那趋于饱和之后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才有了昨天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所以才有了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的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这六个方面的一些措施。比如我们挑一些讲啊，比如说汽车改装，这个通知里面就明确说了，将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等管理要求，同时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并且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CCC 认证的制度。

0: 就是3C 认证的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对啊，所以就是那新车的消费它增长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之后，它会有一个瓶颈期。那瓶颈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在这个存量车里面去开发新的市场。那改装，汽车改装将会更加规范，也将会迎来突破性的一些市场改变。那么还有房车露营，刚刚讲到我们江苏的扬州，它可能就是在房车露营方面它是个重点。这个通知里面也讲了，简化房车营地用地的这个审批流程，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等这样的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等配套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1: 对，它在活塞环的周边啊，形成了大量的这个积碳，哎，造成这个活塞环，它首先起到的作用是密封缸壁的机油，不要让它进入到这个燃烧室，
0: 嗯，
1: 参与到这个燃烧，
0: 嗯，
1: 那我们经常讲的烧机油，烧机油，
0: 嗯，
1: 那就是因为机油没有被这个密封件挡住，
0: 嗯，
1: 进入到这个发动机燃烧室，
0: 嗯，
1: 参与燃烧了，那造成这个情况，
0: 嗯嗯嗯。
1: 那我们经常遇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积碳把这个活塞环啊抱住了，
0: 嗯，
1: 起不到这个机油密封的作用，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气门油封啊，
0: 嗯，
1: 那出现了老化，
0: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对，我们最近就是做这个治理这个烧机油的，
0: 嗯，
1: 比较多，
0: 嗯，
1: 就是有的车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中啊，它比如说气门油封是好的，
0: 嗯，
1: 那有一些就是气门油封渗油的情况比较大，特别是早上冷车一发动的时候。后面蓝烟明显是一团一团的排出来了，
0: 冒冒
1: 那么这第一步就去怀疑这个气门油封，通过内窥镜的检查，比如说在气门的周边啊，
0: 嗯，
1: 有这种机油的渗漏，
0: 嗯，
1: 那明显的气门周边有那种很潮唧唧的感觉，潮潮的感觉，
0: 嗯嗯，
1: 那就说明有机油渗漏下来了，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首先对这台车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第一个你要排除漏机油，对吧？
0: 嗯 嗯, 嗯。
1: 比如说这款车气门室盖容易漏，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这个传感器周边密封件，
0: 嗯，
1: 造成的渗漏，
0: 嗯，
1: 把这些首先排除，
0: 嗯。
1: 那么第二步进行那个曲轴箱通风阀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如果就是我们传统上讲可能叫废气阀，
0: 嗯，
1: 废气阀如果关闭不严，不正常的打开，首先会导致机油进入到进气支管，然后参与燃烧。
0: 对，
1: 这两个问题一定要排除。把这两个问题排除以后，那重点就是看发动机内部内窥镜进去以后，看缸壁有没有拉伤。
0: 对，
1: 这个活塞顶部啊，积碳严重不严重？
0: 嗯。
1: 气门的周边有没有这个潮的感觉？有没有机油渗漏的感觉？
0: 嗯。
1: 这前面两步排除了，就是我们讲的漏机油，就是废气阀参与机油的燃烧。
0: 嗯，
1: 然后那我们就要回到，比如说气门油封啊，更换，因为现在不像以前，现在的这个工具啊、设备啊，
0: 嗯，
1: 可以不用进行发动机的解体。
0: 嗯，
1: 那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哎呀，发动机大修。
0: 是的，
1: 啊，花很多的，这个
0: 又花钱又花时间。
1: 对。消耗很多时间。现在比如说换一副气门油封，做一个这个活塞环的这种释放，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两项做出来的这个发动机治理烧机油的情况就明显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哎，我们最近这个情况遇的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气门油封，
0: 嗯，
1: 因为它投的是那种哎橡胶件，
0: 嗯，
1: 那大家想嘛，你首先轮胎橡胶件它也老化，那气门油封
0: 温度还高呢，
1: 比它老化。对
0: 对。
1: 然后我们拆下来的这个原车的气门油封，比如说10年以上的，跑了十几万公里、20万公里以上。

0: 胀的，它那个孔啊，因为它靠一个弹簧把它收紧。
1: 嗯，
0: 那有的拿出来跟新的对比，你肉眼可见的，它那个直径扩大了，
1: 变了，对，
0: 相当
1: 不一样了。
0: 相当大。
1: 那这样子，蔡总，我们还有十几秒就要跳广告了，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分享最近修的这几台车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烧机油，好吗？
0: 哎，
1: 好，我们稍后见。嗯，好，大家有问题稍后时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梅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富美 Q 十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富美 Q 十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朗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

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0: 好，时间是上午的10:4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我是周宇。接下来我们的车管家在线继续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自于江苏联合汽修的蔡海涛蔡总。那把蔡总的电话接进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在近期工作里面碰到的关于烧机油的案例。烧机油好久没说了，就特别是一些公里数比较多的比较老的一些车型，如果你保养不当检查不充分的话，真的就烧机油的概率其实还是挺大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蔡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蔡总您好。
1: 哎，周宇老师好。各位车主好。那我们就接着前面讲的烧机油的问题啊。在我们工作中间这个维修的几台车。前面那个车主讲的就基本上他是5000公里机油没有了。那么我们遇到的其实严重的比这个要还厉害。基本上就是一个长途300到500公里机油就没有了。
0: 怎么可能？这也太厉害了吧。漏了吗？
1: 不漏，就是
0: 烧掉的，
1: 纯粹的烧掉了。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废气阀关闭不严，直接导致机油被吸入进气管参与燃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之前车子使用的频率不高，全部是室内，比如说每天几公里的这种短途啊，堵车的状态下，那么就是在这个后期，比如说这正好这个车主是退休了，然后就把这个车弄弄准备跑个长途
0: 出去玩
1: 了，结果发现回趟老家也就200-300公里，
0: 机油
1: 真的报警了。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进行了相应的检查。第一个啊，它废气阀里头机油啊，一倒出来那个

0: 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这场雨短暂的停了，请大家好好的享受，因为明天还有一场雨呢。梅雨季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六月份啊，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的大事发生，你比如说高考落下帷幕，

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呢陆陆续续公布了，江苏是预计明天就可以查分呢。那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上传了几张照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主题呢就和大学有关，你看了以后一定会觉得说哇、哦，好想再回到校园啊。好，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一边也欢迎大家到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呢，你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我们先来说一个和高考查分息息相关的话题啊。江苏是有可能明天就可以查分了，但是如果是啊高考的同学去查分查不到自己的分数，会不会特别的紧张呀？其实呢这有三种情况啊，今天就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暂时查不出分数，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是不是没有，就是考生没有把那个条形码贴到正确的位置，这样的话机器是没有办法识别到你的。那么第二种呢，查不出来分数啊，有可能是因为你存在违纪行为了。第三种啊，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是第三种，因为第三种是你的高考分数实在是太高了，你考得太好了，然后就查不到分了。所以我说我希望所有查不到分的同学都是属于第三种情况。也很多省份啊都出现过把排名靠前的学生分数隐藏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是扩大到文理科的前50名分数隐藏。有人觉得很奇怪，哎，这个为什么要把好的分数隐藏起来呢？其实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就是避免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争抢

你看六月份呢实际上也是毕业季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很多人依依不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冬季校园》，就觉得在毕业季的时候听还挺伤感的。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的阶段啊，但我们往往回过头来，比如说当你人到中年的时候再去回顾一下，或者是甚至到老年的时候再去回顾一下，你会发现大学时期青春记忆最难忘。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就是上大学的那几年就刚好卡在还没有完全被生活接管的这个缝隙里面。你想上大学什么年纪啊？十八九岁，对吧？第一次真正的离开家，然后住宿舍，吃食堂，在图书馆，在操场，它其实构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小世界。而且呢，说实话，读大学的时候啊，人的压力和你真正的走入社会之后相比还是要小很多啊，至少不用背房贷啊，也没有什么 KPI 考核，没有必须立刻要成功的这种焦虑。你可以去和你的同学聊理想啊，然后也可以在操场上吹着晚风，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呢，人越年轻，其实快乐啊就会越怎么说来得容易。你可能觉得碰到一件事儿啊，这个有点烦恼的时候，去吃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啊，或者是，总之，你就会觉得凭喜欢去做的事情，可能就很容易就是达成自己的这个目的。所以大学你看这段时间之所以难忘，校园很美啊，而且那个时候的自己相信世界很大，未来自己有无限的可能，可以成为任何

0: 是呢，当大学的这个面临毕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伤感啊。每年这个毕业季啊，我们都说，哎，要给自己一种仪式感，哎，所以如果你是正好处在毕业的这个当口，想和同学们来一场毕业旅行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也是选择挺多的，这两天也陆陆续续的在给大家介绍。毕业旅行当然要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啊，因为更远的地方呢，你制造的回忆的点就会越多。所以接下来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远方旅行之青海深度旅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毕业旅行如果选择青海的话，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会迎来这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磅礴美景的那种震撼啊！尤其是江苏的这个同学去了之后，你看到的风景和你平常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那种心宁静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全部都玩到里面了啊，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入住的是4到5钻的酒店，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详细咨询。还有一些特色的旅行路线，我们今年也都给大家推出来，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0: 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斯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挤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0: 开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线上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事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事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短暂的雨停了，不知道你所在城市这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反正在梅雨季的时候呢，下雨是一个常态，所以半年之后呢，我就想跟你聊一聊啊，下雨天就梅雨季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的舒适一点。其实我觉得每到雨季出门最大的烦恼倒不是因为忘了带伞，而是你说你穿了一双干净舒服的鞋子啊，一穿出门，哎，结果碰到了一场大雨，那简直就是不堪入目，甚至就要鞋子从此被毁掉。所以温度提醒，咱们聊一聊下雨天该怎么穿鞋。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啊，来把你穿的鞋子拍一张照片，随手拍，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我倒想看看啊，我就想做一个调查，大家喜欢在雨天穿什么鞋。我今天呢，我先来啊，抛砖引玉，我已经在这个礼拜第三次穿着拖鞋来上班了。所以我的同事看到我都觉得说，苹果你简直最近太有松弛感了哦，穿着袜子穿着拖鞋就来了。是的，我觉得下雨天嘛，那怎么办呢？就是有的时候你透气舒服的需求已经盖过了，怎么讲，叫美观的需求了，对吧？好吧，今天你穿了什么鞋来上班？赶紧晒一晒，随手拍一张照片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这个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等你的照片。

这是李荣浩的歌，名字叫《不将就》。我们半点之后讲到了一个关于下雨天该穿什么雨鞋的话题哈。结果放眼望去，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我觉得咱们很将就。我呢是刚临时拍了一张照片，哎，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啊，我今天穿的这个拖鞋。有人说看起来像童鞋，确实我脚不大啊。这两年我的穿衣风格呢，可能在别人眼中啊是叫穿搭降级的挺厉害的。这是因为以前你可能比如说今天穿什么衣服啦，搭什么鞋子啦，配什么妆容啊，甚至发型啊，就在别人看起来还挺讲究的。然后最近这几年吧，就越来越觉得只要干净清爽自己舒服就行了啊，就是没那么多讲究了。尤其是下雨天，就会觉得说啊，怎么透气，怎么舒服，怎么来。结果发现呢，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跟我有就是同样感受的人挺多。你看蓝静华老师就给我发来一张，说我今天穿洞洞鞋啊。山里人发来一双凉鞋，有一位小金鱼发来的也是洞洞鞋。好，那我先告诉大家啊，下雨天到底怎么穿鞋？今天的温度提醒。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凉鞋拖鞋要少穿，所以这么说起来我还算是一个叫反面案例。但是你发现没有，我穿了一双袜子，哎，这个就是我比较高明的地方。为什么说凉鞋拖鞋要少穿呢？因为尤其是像女孩子啊，身体呢比较寒，所谓叫寒从脚生。那如果你是在下雨天的时候穿了，你又是光脚穿的，雨水浸泡你的脚，那不就是更受凉了吗？鉴于这个原因，我就穿了一双长袜，所以既获得了这种舒服透气的脚感，也不至于受凉，对吧？好了，这是跟大家讲到的啊，所有来你看穿洞洞鞋的还有穿凉鞋的啊，你们记得了吧，穿一双袜子就对了。还有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防滑速干的拖鞋，就是鞋底有洞洞那种，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脚部长时间泡在雨水当中。然后呢，车里要备一双能趟水的鞋，哎，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小时候我们都穿雨靴啊，现在雨靴不太多见了，实际上是可以备一双，因为尤其像夏天雨量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简直是救命。要不然的话，万一需要你趟水，你还穿着一双凉鞋甚至是皮鞋的话，哦，那就后果比较严重啊。然后回家呢，如果是你的脚淋湿了的话，就赶紧用干毛巾擦干，然后有条件的话呢，用温水泡上个十几二十分钟啊。准备一双干爽保暖的袜子或鞋子，放在车里面或者放在办公室也挺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下雨天我自己发现啊，有的时候走路啊，你真的要小心，有一些地砖，抛光的地砖特别滑，然后呢，它有的时候它还会一踩就嘎吱一声的水冒出来啊，就很麻烦。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得盯着地面小心一点。好了，如果你是穿了一双你亲爱的皮鞋，被淋湿了怎么办呢？这里我也有一个小技巧啊，告诉大家，就是你首先在这个皮鞋里面拿回家之后，塞上这个卫生纸，然后把里面剩余的潮气吸掉，这个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是放在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或者如果你有那个专业的烘鞋器是最好的。第三个需要注意的，也是我自己去实际操作然后毁了一双鞋子的啊。我今天当时一个叫反面的教材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一次呢，我是拿吹风机的热风吹一双我的那个湿掉的鞋子，哎呀完了，我那双鞋就报废了，因为它一下子就变形了。所以你不要用吹风机吹，如果是运动鞋或者是布鞋啊，就洗干净自然晾干就好。如果是皮鞋的话，就先拿卫生纸把里面潮气吸掉，然后有烘鞋器就是最好的。然后下雨天呢，鞋湿了之后不注意除臭，也会散发一些不好的味道啊。所以怎么办呢？也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鞋子啊已经烘干，或者在烘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放一点橘子皮或者是柚子皮，就是这种有着除味效果的东西
会比较好一点。或者呢，你还可以用消毒液啊去兑一点点清水，然后棉布沾湿了之后，在烘干的鞋里面擦拭几次，然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的话呢，就既清洁了鞋子，还可以消除异味，防止脚气。其实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在这种连绵不断的下雨天，你就是多摆几双鞋，比如说在你的常待的地方，办公室也好，车里也好，多放几双鞋，干爽的鞋子啊，会好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吧。小小乐说，中年人怕生病，所以不喜欢穿凉鞋秋鞋是吧？那你这个鞋也不防水啊，这要是被弄湿了怎么办呢？蓝鲸华老师说，我也一样，穿洞洞鞋啊，树栖鞋必穿袜子。对的，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觉得挺冷的，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去到的很多的场合啊，就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场合除了户外都是有空调，而且这个空调温度还打得挺低的，所以如果你是穿凉鞋穿洞洞鞋，务必穿一双袜子啊。汽车音乐风行榜，哇，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老听众了啊，这就十几二十年前的节目名字。他说，苹果中午好呀，你这个就是叫明显的进入到中灯的生活了是吧？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我觉得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喜好。我这个阶段确实就是好像从取悦别人，更多的变成了取悦自己啊，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好，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啊。这个闲听秋华说，哎，刚刚苹果你讲到烘鞋器，用这个烘鞋器又杀菌又干鞋。哎，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倒变成了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好物分享了啊，挺好挺好。好，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分享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别看现在梅雨季，天天下雨，再过两天进入到7月。那就是要暴晒嘞，所以你这个隔离妆前乳其实蛮有必要的啊。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隔离这个关键词去购买。这款隔离防妆前乳的效果呢，它是可以伪素颜。大夏天呢，其实尤其女生像化个妆挺难的，因为要不断流汗什么的，人会比较懒。所以呢，像这款你用它之后，能轻易的遮住你脸上的一些小瑕疵，还可以帮助你提亮修正肤色。而且它还能保湿呢，因为里面添加了像透明质酸、甘油这些高效的保湿成分啊。你要是不愿意化妆，涂它，别人看着你觉得气色好很多。你要是愿意化妆，哎，还是先涂它，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妆容呢不脱妆。今天是叫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啊，366块钱。很划算吧，相当于一支就要100多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啊，库存不多，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隔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

汽车音乐风行榜，你的催更我收到了。他说苹果，你这抖音怎么11个月都没有更新了？这还有零有整的，是不是？哎，是啊，我的粉丝都掉了好多了，好心碎啊。哎，可是你们要不给我出出主意吧，想看哪方面的内容，然后我就来完成你们布置的作业，好吧？你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给我留言，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啊。好，今天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旅行吧。这刚才讲到了，你看毕业季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也有毕业旅行的需求，我们今年其实线路挺多的，你比如说刚讲到的新疆青海，然后还有像南北疆，新疆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啊，南疆的人文风情，北疆的极致风景啊，我们都有。另外今年呢，我们其实还有那个欧洲的旅行，这个是暑期的时候啊，暑期东欧北欧都有，基本上是10天12天的时间吧啊。这些行程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行程是去贵州，是黔西南，也挺有意思的，6天时间，如果你比如说假期比较短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啊。6天的时间去玩一玩黔西南，并且呢还给你赠送黄果树的 VIP 通道啊，就不用再排队了。然后要去探秘一下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要去看一看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好好的去吸吸氧，要去观摩一下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啊。好了，这些行程都可以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和报名。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最后呢，就让我们在这首阿瓦尔古丽当中结束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
1: 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

0: 素，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六午间的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好，首先节目的一开始要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王先生日常喜欢玩网络游戏，近日在游戏公屏看到有人发布低价充值的广告，便主动联系对方，对方报价远低于官方价格，吸引王先生交易。沟通后，对方以首次交易需要激活账户、充值解锁权限、保证金担保、防异常冻结、过户手续费等各种游戏专属理由，诱导王先生多次扫码转账。王先生多次付款后，对方未提供任何游戏道具、点券服务，同时继续编造理由，要求继续转账解锁。王先生意识到被骗后报警。警方提示，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皮肤买卖、代练上分，请走正规官方渠道，私下低价游戏交易全部为高发诈骗手段。骗子利用玩家贪便宜心理，以各种激活、解冻、保证金、手续费层层套取资金。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皮肤买卖、代练上分等等，要走官方正规渠道，私下的低价

下游戏交易全部是高发的诈骗手段。骗子呢，利用玩家贪便宜的心理，以各种激活、解冻、保证金、手续费层层套取资金，大家要警惕了。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军人本能显担当，武警战士薛小兵获见义勇为奖励，警惕客房里的隐形陷阱，民警将反诈课堂开进了状元楼大酒店，查获冰毒3公斤，无人机锁定现场交易，重庆荣昌警方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今天的997禁毒之声，警官主持人陈琳详细和你来说。骗子是如何让你乖乖转账的？今天我们详细来和大家破解一下。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你此刻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在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我们节目的推荐，你点击进去会看到视频、文字还有图片展现的江苏警方的风采。别忘了右上角有一个关注，你要点一下，成为关心的好朋友。那如果呢，你在这里错过了听直播的时间，最下方的菜单栏就是以往的节目录音。想和我进行互动，给我留言，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说说为您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您订了三天后南京飞北京的机票，突然收到了短信说，尊敬的旅客，你乘坐的某某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取消，请拨打400什么什么号码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每位旅客补偿300元。您拨打该电话，对方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号，并且接受虚拟转账来验证身份，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 A. 提供银行卡号为了领300元的补偿。 B. 打开航旅纵横或者是航空公司官方 APP 查看航班状态。 C. 按对方指引在 ATM 机上进行英文界面操作。D. 相信对方，因为对方已经知道了我的姓名和航班号啊。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产解冻后会有大笔分红，这机会我得把握住。啥？我是先洗钱，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进入今天的九九七警务室，我是主持人关心。6月16号，江北新区建永为基金会的领导来到了武警江苏总队，为获得新区建永为奖励的武警战士薛小兵送奖，以暖心奖励点赞军人担当。这份荣誉的背后，是薛小兵2026年年初两次临危逆行协助救火的动人事迹。时间回到了今年的1月10号，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某餐馆突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路边的薛小兵立即上前帮助疏散群众和车辆，协助消防员破窗救火。在他的积极配合和众人的努力下，最终现场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时隔不久，危险再次出现。2月19号，江北新区盘城街道某蔬菜大棚因孩童燃放烟花导致起火，火势迅速扩散，现场浓烟弥漫。途经此处的薛小兵发现后，立即停车参与扑救。经过他和其他群众的努力，最终成功的将火扑灭，有效的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面对群众和战友的称赞，薛小兵十分谦逊，他认为挺身而出是军人应有的本能反应。
2: 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线下让你把黄金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交给陌生人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网络贷款让你现交保证金、风险金、解冻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号称稳赚不赔、有内幕渠道的网络投资，一律是诈骗。凡是客服让你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您记住了吗？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我们一起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近日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警务一中队接到了市民李女士的紧急求助，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出警。原来啊，李女士当天坐出租车外出，下车之后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副耳机不翼而飞。民警了解到这副耳机具有定位功能，立马打开手机查看，定位显示耳机一直在某地下停车场的范围内

0: 没有移动。众人立刻赶到了停车场，找遍了可能的位置，毫无发现。随后民警来到停车场的保安室询问，保安师傅也表示，今日巡查中并未注意到有耳机遗落。李女士再次刷新了定位页面，发现耳机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就在这附近。民警敏锐地抓住这一线索，一名正在角落清扫地面的保洁阿姨进入到了民警的视线。民警上前礼貌询问，保洁阿姨也是停下手中的活儿，回忆了片刻，说：哎呀，我下午扫地的时候确实捡到了一个小盒子，不知道是谁丢的，我顺手就扔到了旁边那个垃圾桶里面。民警二话没说，快步走到那个垃圾桶，垃圾桶里有不少的杂物和灰尘，气味也颇为难闻。但是我们的民警没有丝毫犹豫，俯身仔细翻找起来，李女士也赶忙上前一通翻找。几分钟过后，民警从桶里捞出了一个小小的耳机盒，正是李女士丢失的那副耳机。打开盒盖，两只耳机完好无损地躺在里面，李女士激动地连连道谢。在这儿啊，提醒大家，自己的一些贵重物品，特别是什么女士的啊，耳机呀、小耳环呐、你的项链啊、戒指啊、手链啊等等等等，包括你的手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如果你知道自己是那种丢三落四的性格，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斜挎小包，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把东西确定放在小包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啊，关心要告诉大家，因为平时呢我也有乘坐出租车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每次下车的时候不要径直就跑了，你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关门的时候回头看，看哪儿？看座位，看座位的下面的地上，然后看一下你的门把手里面这个位置，有没有你掉落下来，也许有的时候是不慎掉落啊，掉落下来的东西。如果完全没有，这时候我们确认，把车门关上，司机就接下一位乘客去了。大家千万不要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呐，自己的东西一定要保存好。
1: 大家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陈义军。十里秦淮，桨声灯影，天下文书，农村艳景。热情接待，服务群众是我们的宗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是我们的职责。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关注高发的案事件以及热点话题。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生。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8: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7: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8: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9: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

0: 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三我们为大家带来997禁毒之声，今天要和各位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查获冰毒3公斤，无人机锁定现场交易，重庆荣昌警方破获毒品犯罪案件。近日呢，在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的指导下，荣昌区公安局的禁毒民警通过连续一个月的缜密侦查，利用无人机航拍，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现场交易，成功的侦破了一起毒品犯罪案件，现场抓获贩毒嫌疑人3名，查获冰毒3公斤，收缴毒资近40万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陈林警官继续来和大家做介绍。
1: 那么6月17日的上午，公安部禁毒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关于将2氟1米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的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那么公安部禁毒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我国始终对毒品保持零容忍，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科学研究、论证评估，依法及时地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的物质纳入国家规定管制，积极有效这个应对滥用物质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威胁。那么本次侦列的替莱他明、2氟1米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啊，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的群体呢，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这个滥用的危害。考虑到我国已批准盐酸替莱他明作为兽用麻醉剂上市，本次列管将其排除在外。那么依据兽药管理的条例等有关规定，盐酸替莱他明按兽用的处方药管理，严格执行兽药二维码的追溯制度，禁止在网络上面销售，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那么此次侦列后啊，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其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离情类3个整类物质。
0: 警方也提醒大家，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警方同时也呼吁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拒绝一时的好奇与侥幸试探，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侵害，拥抱平安健康的幸福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的997禁毒之声呢，再次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子烟。电子烟里竟然暗藏兽用麻醉剂，有的人啊，吸食一个多月脑萎缩了，在烟油中非法添加合成大麻素、依托米酯等成分的电子烟啊，被称为是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掺入到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2024年的

0: 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收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
1: 与境外的孙某，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那么同案的邱某等七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啊，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的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四人在短短的3个月内大量的销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那么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的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未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不属于毒品，但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的健康。
0: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而且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办案检察官也说，他基本上啊，每天吸食10颗到20颗，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一个健康人，到审查起诉提审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起来了，自述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办案检察官说，此类烟弹出现在校园周边或者社区周边，不知情的学生孩子购买或者吸食之后，一旦致幻上瘾，那么对他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会有非常大的威胁。
1: 那么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来他明作为毒品的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和运输、团伙成员的分工，再到兽药的电子烟的制售交易等各个环节，呈现明显的毒品化的特征。那么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的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者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的转移的这种方式来掩盖毒资的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的洗白。
0: 披着电子烟的外衣，掺入的却是兽用麻醉剂。执法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社会公众也要提高警惕。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禁毒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陈琳警官将带给大家更多的禁毒故事。我是关心，997禁毒之声，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媒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997禁毒之声，我们在周三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当中邀请禁毒宣传员，我们的禁毒嘉宾啊，陈林警官，和大家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说了上头电子烟，接下来呀，我们要和大家说，为了蝇头小利，有一个16岁的少年竟然一念之差踏上了毒途，最终呢获刑6个月。年仅16岁的小明非常害怕，他说抽的时候觉得脑袋空空的，手脚都不受控制。后来呀，只是想赚点钱，怎么就犯罪了呢？小明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的时候，也是悔恨不已。近日，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起涉易帕米芝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小明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0: 2025年的6月16日，小华通过网络联系犯罪嫌疑人小明，欲购买一支上头电子烟。两人约定以180元一支的价格，在广东省雷州市某小区附近进行交易。那么到达交易地点后啊，小明将一支上头电子烟交给小华。不久呢，民警将小明抓获归案。经过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电子烟检出了异丙帕酯成分。后呢，小明被雷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最终，小明被判处

0: 名王平家，孩子学习视力差，爸妈焦虑在心头，去看医生解忧愁。
1: 高考姑娘笑着说，妈妈这事还用说。
2: 姑娘来到医院外，突然有人把她拽，一看面相二问诊，偷偷掏出眼药水，半买半送多便宜，一滴见效显奇迹。
3: 其实你要意识到危险时刻已来到。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苏心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4: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3，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此刻你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不少的老朋友啊都在这个线上。我们今天还来了一位新朋友啊，谢谢，非常感谢我。

0: 的新老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作答。今天出了一个互动问答题，你订了三天后南京飞北京的机票，然后突然就收到了一个短信，说尊敬的旅客，你所乘坐的某某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啊取消了，然后呢请拨打400这个号码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每位旅客呢可以补偿给你们300块钱。那你就打这个电话了，对方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号并且接受虚拟转账来验证身份，那你怎么做呢？A. 提供银行卡号，为了领这个300块钱的补偿嘛。 B. 打开航旅纵横或者航空公司官方 APP 查看航班状态。 C. 按照对方指引在 ATM 机上进行英文界面操作。 D. 相信对方，因为对方知道你的姓名和航班号啊。正确答案应该是B, 打开航旅纵横或者是航空公司官方 APP 查看航班的状态。选 A 或者是选 C 都会被导致资金被骗啊！记住了，航空动态一定是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 APP 确认，你千万不要去打他提供给您的这个电话去跟对方联系哈。好，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今天的答案都是准确的，谢谢大家。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你会了解很多的安全知识，别忘了在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然后呢找到关心锦梅工作室之后呢，右上方有一个关注，各位一定要点击一下。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你想知道骗子是如何让你乖乖转账的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案例来一起了解。
2: 接到自称是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接到所谓部队来电啊，说你的孩子违纪要交罚款。这样一听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能够去分辨真假的。在骗局当中的当事人呢，其实一开始也都是带有戒心，有人呢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有人将信将疑，反复的去确认。可是戒心明明都在，为什么面对骗子最后还是失手了呢？几起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骗局攻心套路。
3: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的察觉。
4: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3: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4: 哎，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绿队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3: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5: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6: 哎，出国危险了。
4: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

0: 视频办案。
1: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0: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0: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1: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2: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1: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3: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1: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3: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1: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3: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4: 封闭的环境再加上恐吓施压，足以去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呢，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1: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2: 公检法 这个领导

0: 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两种心理。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2: 接下来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的，直接毫不犹豫的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不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1: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3: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1: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0: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1: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3: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在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怎么样，今天凌晨有没有熬夜观看比赛呢？如果你熬夜观看比赛的话，你又见证了一个历史哈，那就是 C 罗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那么他也带领着葡萄牙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在今天凌晨，那此前让大家觉得表现很好的英格兰队哈，苦战无果，0-0战平了加纳队。而在上午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1-0战。

0: 战胜了巴拿马队。好，这是24号，北京时间24号，截止到目前为止哈，三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赛况。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找到了 APP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这个奖品。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给大家的这个送出的一份小小的这个奖品哈，心意哈。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这个直播帖哈，直播帖上有3张图片，其中有一张呢是6月25号小组赛的对阵。你看，不知不觉小组赛就来到了最后一轮了。那么最后一轮小组赛呢，每个小组的这个比赛啊，都是同时展开的。6月25号的小组赛，我相信大家最为关注的一定是苏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较量，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据说内马尔要登场亮相了，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也是非常期待的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对于巴西队，对于内马尔有什么样的期待。另外呢，2张图片就是2代巨星隔空秀操作哈，这4个人是2代绝代双骄哈，然后同时的都是在本轮比赛当中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呢，很多的球迷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说你看梅西有5粒进球了，而且在昨天的我不知道现场会有，就是你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感受和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这种感受哈，因为也看到 C 罗其实好像有一种压抑很久的爆发，跟我们说说看，就是你在赛后混采区，我看到 C 罗应该也经过了这个混采，那 C 罗在赛后对于自己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2: 对，因为 C 罗自己也说过去一周确实很艰难，因为外界对整个球队也好，包括我主教练，尤其是主教练，就是压力比较大嘛，舆论比较厉害，就是尤其是关于，其实他说压力比较大，其实更多的来说就是大家在讨论，就刚你说的，C 罗还要不要首发了，
0: 对
2: 啊，C 罗还行不行了，
0: 或者说这个球队还需不需要 C 罗了，是吧？
2: 对，是的但是呢，所以他打进那个进球的时候，就是他其实是对着那个摄像镜头，他默念了，他 I'm back，
0: 我回来了。
2: 这个对我回来了，就是这种赛后那个媒体，就是赛后的那个采访里，媒体也问他了，说为什么要念叨这么两句？他说我怕大家忘了我了，说就是
0: 丢忘了我，其实还是可以进球的。
2: 对，作为一名传奇球星，他这种进球的欲望，包括今天虽然我后来看了赛后的技术统计。他这一场的跑动跟上一场差不多，但是他的中高速的奔跑比例明显要高于上一场，因为上一场说实话，大部分时间在禁区里也没有机会拿球，也没有这种奔跑的，就连奔跑的机会都没有。但这一场，有好几次从中，包括他进了第二球，中场开始反击，那他也是在高速奔、高速插上啊，一个41岁的老将，这么高速的插上，接到那个球，然后把他打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下半场好几次去抢对方的门将，抢对方的后卫，就这种我想进球，我要进球这种欲望，可能激荡着他，让他就一直向前，包括赛后他就是说，他说这个破纪录当然好，但是我更希望能帮助葡萄牙队达成我们的目标，我想他们的目标没有别的，那只有冠军。
0: 对，因为对于 C 罗来说，
2: 葡萄牙队对 C 罗，对葡萄牙来说，他们可能他如果说有目标的话，他们的目标肯定是冠军。
0: 没错，而且对于他们来讲，目前在这个小组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4分，是不是应该说是可以

0: 是出现，但是只是说还不能确定哈、啊，到底是以小组第几的身份来出现。你怎么看待他们在第二场做出了改变之后，你觉得未来的这个道路会更加顺畅一些吗？
1: 我觉得他们就保持现在这个就这一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或者说是团结度也好，你明显看到整个队伍就是有点那种心往一处使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当一支球队，尤其是一支拥有天赋、拥有才华的球队，他能够心往一处使的时候，他能迸发出的能量一定是巨大的。很多时候世界杯的有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过啊、虽然球星众多，但最后大家拧不成一股绳，那你这个球队走不远的。
0: 对，
1: 我想葡萄牙队可能经过第一场的那个打击吧，可以说是因为已经是爆了一个大冷门。
0: 对，
1: 他们全队上下，无论 C 罗也好，无论是那些刚刚崛起的新兴人也好，大家明白一件事，大家要心往一处使。
0: 嗯
1: 啊，大家要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啊，不是说谁衬托谁的问题，而是大家要一起去冲击那个最高目标的问题。
0: 嗯，所以足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团队的运动哈。你光有球星，光有几个球星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得大家能够真正的形成合力啊。所以在5-0迎来一场大胜之后，也希望葡萄牙在自己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王恒之老师从美国的休斯敦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辛苦王老师了，谢谢你，再见。嗯，好，再见。好，这是刚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在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的王恒之老师哈，他也给我们介绍了赛场上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说到了 C 罗在进球之后的一系列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 C 罗来说，此前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其实也是一种释放。那也希望在这场大胜之后能够让葡萄牙队啊更加的团结。那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刚刚在连线的过程中也提到了 C 罗的一些改变，或者说曾经大家对他的质疑，认为他只是想自己进球，他不去考虑其他人。但实际上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到了 C 罗他真正的改变啊。与此同时，在这场比赛 C 罗梅开二度之后呢，他又一次创造了新的纪录，史上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第一人。同时41岁138天的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单场打进两球最年长的球员。同时 C 罗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0粒进球，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射手王，并且成为足坛唯一的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10球的球员。在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加冕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荣誉之后， C 罗也再度重申了团队的重要性。他说，打破纪录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团队和实现目标，拿到4分我们已经出现了，我很高兴。那这场比赛之后哈，我相信很多人对于 C 罗也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期待，或者说大家对于 C 罗的这个评价哈，也会来得更加的客观一些。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啊。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球迷都在纷纷的发来留言，我们一会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其实我们在看到 C 罗有进球的时候，尤其是在41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在本场比赛上演梅开二度哈，很多人都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说4年1届的世界杯从来都是足坛最残酷的一面镜子哈，无数天才流星划过，有的人熬不过伤病，有的人扛不住状态滑坡，有些人连续2届站上世界杯决赛赛场都很难，更别说每一届还等把皮球送进对手的球门。而今 C 罗是完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这项纪录，我们摊开数据，我们再去回望过往的岁月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20年前，遥想一下，2006年的时候 ，C 罗还是在飞哥的身后，非常青涩的一个边路小将。他用一粒点球开启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球。2010年，他独扛葡萄牙攻坚，因为 黄金一代都退了，然后他反击撕开了朝鲜的防线。2014年绝境拉哨

扳平了加纳，一己之力把球队拖进了出线的希望。2018年面对西班牙，上演了封神帽子戏法，点球、远射、任意球三种方式包揽进球，那道越过人墙的弧线至今还是世界杯的名场面。2022年的卡塔尔，那应该说在那一年他依然能够站上十二码，稳稳罚进点球，刷新了五届进球纪录。到了2026年，已经是41岁年纪的 C 罗依然能够在大赛赛场完成致命一击，把六届连续进球的独一档这样的一个记录给锁死了。而且今天我看到了赛后的一个数据，两粒进球预期进球值分别是0.17和0.19，这个数据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两次真正的绝佳机会。 C 罗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并非只能吃饼，并非只能够进简单的球，这种需要射手具备优良射术才能够把握的机会送到 C 罗脚下，依然是葡萄牙队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 C 罗回击了大家的质疑，是他不是只关心自己能否进球，他也在关心着球队或者是其他的队友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网络上呢，其实有的时候对于 C 罗有很多的争议，或者说网络上永远会有一种争论，有的人纠结淘汰赛进球数据，有的人执着于团队荣誉。可是单论这项跨越20年的连续进球记录，我觉得它是不需要任何附加滤镜的。因为我们说足球从来不只是看一场决赛，一次淘汰赛，它同样记录着一个球员对抗时间的全过程。这项记录没有捷径可以复制，它需要天赋作为基础，它也需要极其的自律去兜底，它更需要稳定的国家队的地位，还要有那么一点对抗岁月的偏执的好胜心。足坛会不断的诞生新的得分手，会有新的大赛英雄登场，但是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独属于自己写进世界杯百年史册的时光勋章。往后我们再谈起跨越20年的足坛常青树，所有人都绕不开这个名字。时光能够带走速度，磨平爆发力，却永远抹不掉它留在六届世界杯球门里一段跨越20年的进球印记。

好，借着的时间哈，我们来看一看河南建业的留言说，凌晨一战顶住了所有的非议，半场梅开二度，全场努力拼搏，用实力回应质疑，41岁依旧斗志满满。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昨晚看了全场比赛，门德斯那一脚任意球太出人意料了， C 罗真的是做戏做全套，又是深呼吸又是算步数，真的没想到最后全是障眼法，所以他也是甘愿哈为队友做出一些配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41岁的 C 罗毕竟从个人的能力上来说和他曾经的自己相比一定是下滑了，就他的个人的状态和能力一定是下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在球队当中不仅仅是要扮演着这个精神领袖，扮演着队长这样的一个角色，更重要的是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带领大家一起往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去努力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同时说，可惜呢 C 罗没有能够帽子戏法，那一脚吊射被对方后卫门线解围，还有一脚拦截了门将的出球之后左脚爆射被门将挡出，打得都不错，可惜呢都没有能够再进。

一球啊。但是我觉得41岁梅开二度很不容易了，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大蓝鲸 APP 上，我看到了一张我很喜欢的海报，哇，这是昨天，就是按照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来说，那从昨天的这个梅西啊，然后姆巴佩到哈兰德，再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 C 罗啊，这个感觉都说好的吗？梅开二度哈，四个人各自梅开二度，然后你看，真的是新老两代绝代双骄。当时我们说梅西和 C 罗是绝代双骄，现如今呢，大家都是觉得姆巴佩和哈兰德又是新一代的这个绝代双骄啊，就是好像有一种这种叫什么，就是隔空哈，两代球星，在隔空秀操作，然后也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些注定，是一种传承。好，那再来看一看，老司机说有菲利克斯在场无球跑动对 C 罗的帮助太大了，这两人在沙特的一年时间里磨合的配合的都很成熟了，菲利克斯已经成为罗哥很优质的左膀右臂了。嗯，没错，我觉得在赛场上这种默契度啊，这种配合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靓仔说漫天质疑压在了身上，罗哥只用一粒进球给出了答案，二是在绿茵坚守，六届世界杯连续写记录哈。他说年龄从来都不是束缚他的枷锁啊，别人都在等待着他落寞，他偏要一次次的站上禁区，抓住每一次机会来破门。所以你看他在赢球之后，他说了，他对着摄像机说了一句 I'm back,就是我回来了哈，他其实这一句话真的包含了太多的情绪在里面。勒布朗詹姆斯23号说 ，C 罗以实力世界杯进球正式超越了传奇尤西比奥，独享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他说，而且成为了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小猫说 ，C 罗终于进球了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葡萄牙队能够这个晋级淘汰赛啊，那应该说在这个小组出现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要看一看啊，最后，葡萄牙队能以小组第几的身份来出现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也可以来聊一聊葡萄牙队哈、啊，在这个今天凌晨赢得了5-0的一场大胜之后啊，你会如何展望这支球队未来的这个征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抛出了明天就是6月25号凌晨3点、6点、9点，一共会有6场比赛，因为最后一轮的这个小组赛，明天就开始最后一轮小组赛了。你看这时间多快哈！这个各个小组的比赛呢，这个比如说 B 组的2场比赛，它都是同时进行的 ；C 组的2场比赛同时进行。那么这其中呢，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球迷来说，会格外的关注巴西队和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因为听说内马尔要出场了。那么内马尔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他伤势的恢复情况到底如何？我觉得只能够通过一场比赛，让大家能够看得更加的真切一些。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们留言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各位在节目中的留言。好，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会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91，刘霞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畅谈世界杯。那当然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会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奖品。那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是着重连线了我们的特约记者啊，就是新华社的王恒之老师。那他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他是在现场采访的葡萄牙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场比赛啊，所以呢他也给我们从前方介绍了赛场内外的情况。

也带来了他的观察啊，包括他也着重和我们去分析了一下，就是葡萄牙队为什么这一场可以大胜，和首场比赛相比到底做出了哪些变化哈。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的，同时呢很多人也是在纷纷的哈对 C 罗表达了敬意，因为毕竟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这是目前足坛的第一人。

0: 早一点起床就可以啊，至少不用熬夜了啊，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好，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世界杯的赛场。当梅西、 C 罗、姆巴佩、哈兰德这些明星都在场上秀操作，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则是在这一轮的小组赛当中遭遇到了阻击。在今天他们对阵加纳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对手的强硬防守面前无功而返，最终只能够吞下一场0-0的闷平。数据统计也显示，本场英格兰队射门次数18-2领先啊，但是真正给对方球门制造的进球威胁却是比较少的。本赛季在拜仁打出职业生涯最佳表现的前锋凯恩一度错失了绝佳的得分的机会，错过了帮助英格兰队绝杀的良机，最终只能够和球队一起带着平局离开。对于英格兰球迷而言，这样的场景或许并不陌生。最近四届大赛，英格兰队的第二场比赛都是打成了平局，其中更是有三场的比分都是0-0平，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三狮军团的一个习惯。那么本场比赛过后呢，英格兰队是成为了在世界杯战平对手次数最多的球队，就是他们达到了23场，同时也是世界杯打出0-0场次最多的球队，目前是达到了13次。好在呢，在首轮小组赛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之后，英格兰队已经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那第二轮比赛的平局并不足以对他们的出线的前景造成太大的影响。第三轮迎战巴拿马，三狮军团呢依然是可以冲击小组头名的。我记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展望今天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比赛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嘉宾包括很多的球迷包括我哈，其实对于英格兰队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啊。大家都觉得说诶，尤其是第一场4-2战胜克罗地亚队之后，大家会发现英格兰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然后觉得这一届比赛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英格兰了。但是刚夸完，然后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就打成了0-0平。包括我刚刚在节目中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位球迷的留言，第二轮比赛胜利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打击，就是他们的前锋拉菲尼亚在第二轮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右大腿肌肉拉伤，将先进行个人训练，随后恢复和球队的合练。目前大家也很关心这个拉菲尼亚的伤势情况。看到巴西媒体的报道说，巴西队内的目标呢，其实是让拉菲尼亚能够在此后的1/8决赛的时候重回赛场。那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是巴西队能够顺利的一路晋级到16强。那这样呢，拉菲尼亚才能够获得这样再次出场的机会。而如果拉菲尼亚不能够达到重回赛场的身体条件，巴西队按照规定也已经不能够重新征召替代的球员了，只能够在现有的球员阵容当中进行战术的安排。那据说呢，主帅安切洛蒂也是做好了两手打算哈。这个当然了，我觉得眼下很重要的是你先把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踢好啊，还是要力争在小组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名次。那当然，这个无论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很有可能将会碰上另外一个小组的对手呢，就是荷兰队或者日本队。说实话，我们看一下今年的这个荷兰队和日本队各自的表现，我们就知道无论对谁，其实巴西队都不太好应付。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巴西队内是希望拉菲尼亚能够在1/8决赛重新回到赛场，前提是巴西队确实能够顺利的一路晋级到16强。

0: 还有球迷说了，这两天除了世界杯，各大俱乐部也都蠢蠢欲动，开始有转会窗的行动了。他说这是我最爱的夏季节目之一，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这个转会啊，就像肥皂剧一样啊，这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要来这么一出来上演一次。但是能不能尘埃落定说哎确定转会，那不得而知。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姆巴佩当时和皇马的所谓的这一段缘分哈，这个也是兜兜转转好久，每次都要说哎要从大巴黎转会了，哎但是转了几次最终才转成的。好，在节目中也看到了球迷的留言，我们的听众留言说那自然是很期待巴西队的表现呀，尤其是这个内马尔，说终于等到你啊，真的是终于等到你981天。就是有球迷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说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在明天苏格兰对阵巴西的比赛当中终于要迎来复出了，这将会是他连续第四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啊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真的是已经等待了太久了，当然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内马尔一直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你如果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态，也的确是很难在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此前的三届世界杯内马尔一共是打进了8粒进球，所以明天在北京时间的6点啊，北京时间的6点，巴西队是在迈阿密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们的对手是苏格兰队。那么这场比赛此前安切洛蒂就说内马尔要出场比赛嘛，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其实也是很想看一看伤愈归来的他到底状态如何。所以明天早上的6点，我们也是在时隔981天之后看内马尔的回归首秀。
1: 葡萄牙禁区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0: 应该说最近啊，大家都看到了世界杯赛场上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着比赛，而且我们也看的是热血沸腾哈。那么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但是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是趁机而入，暗藏重重陷阱。那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的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让每一份热爱都那样的纯粹。小毛也问我说，阿根廷的最后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吧？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6月28号，北京时间6月28号的上午10点，阿根廷对阵约旦。我个人觉得最后一场比赛，阿根廷队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全取3分的。只是，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梅西是不是会首发？那梅西这个能够打多少分钟啊？我觉得这可能主教练也会有一些考虑，有一些调整，因为毕竟后面是到了更加残酷的这个淘汰赛的阶段啊。如何一方面更好的去利用这个梅西啊，发挥梅西最大的价值？那另外一方面，如何更好的保护梅西？其实，这都是主教练需要去平衡的一个事情。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和80克的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性配齐。今天给大家的专属补贴价，只要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888或者是铁三角，点击神最右的 SK2 铁三角套组，添加福利官领取这个补贴，下单到手仅需888元。但是注意是仅限新客参与，每个账号限购一单哈。那么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 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除了这个青海之旅哈，这个暑假呢快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会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还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哈。你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的中奖听众于阳光啊，听到节目之后呢赶紧发送你的信息。

0: 区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圣手捆龙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数届

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赵云赵子龙奉刘备刘大爷之命来迎接张松张永年。哎呀，见到张松啊，这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久仰您大名啊，特意来接您来了，赶紧吧，上炕，嗯，脱鞋吃关东煮是吧，吃杀猪菜，嗯，这是到了东北了这是啊。哎呦，张松一听，谁？阁下就是常山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吗？哎呀，不才不才，正是末将。哎呦呦呦，失敬失敬。张松说着赶快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抢步上前给赵云还礼呀。哎呀呀呀，永年久仰子龙将军之大名啊，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哎呦，不知子龙将军在此有何贵干呢？嗯，赵云熙说，我白说了，刚才说多明白呀，啊，再说一遍吧。那，张先生啊，我奉我主公刘备刘皇叔之命在此迎候张先生。哎呦，你家皇叔知道我的事儿了。言外之意就是我让曹操一顿胖揍人打出来这个事儿，啊，你家主公都知道了。赵云呵呵一笑，哎，张先生啊，您到许昌的时候我们主公就已知晓啊。知道您从许昌回西川路途劳顿，特命赵云在此备薄酒相迎啊。来人呢，这说了一句来人呢，吩咐人酒菜就摆下来了。随着这句话，棚子里边几十名军校每个人手里拖着一大盘，盘子里边都是整坛的酒，盛方的肉，感情好家伙，没偏没向啊。从这张松开始，手底下人啊，有一位算一位，这些仆人每人一份。呦呦呦，张松啊，看着这个场景啊，不由得心里边一阵热浪翻滚。嗯，到曹操那儿啊，我哪受过这个待遇，哈哈，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太感人了。刘大爷太豪爽了。嗯，哎呦，张松这儿直摇头啊，哎呦，子龙将军啊，张先生，嗯，永年呐，啊，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呀，啊。这杯酒，我就先敬刘皇叔。嗯，我倒地一半，我喝一半。赵云说：“别去，嗯，敬过世人才这样呢。啊，您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太感谢他了。啊，我干了，端端端端端端。”这儿干了一大杯，喝完之后又和赵云客气了几句，请子龙将军回到荆州见到皇叔，一定要替我千恩万谢呀。哎呀，张先生，这点小事何足一论呢，啊，请先生您休息片刻继续赶路。哎呀，不劳子龙将军挂记，西川路远，我们早些时候登城，现在就告辞了。哎，不忙，张先生啊，等您稍后片刻，带赵云把东西收拾收拾，我陪您一段路。哎呦呦呦，赵云还要送一程，张松这个感动啊。嗯，那位说陪你一段路，这有什么感动，明日再进荆州啊。可是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馆驿，张松是面露难色，赵云看出来了，张先生，前面不远有座馆驿，请您委屈一夜，咱们明日再登城不迟，不知张先生意下如何呀。哎呀呀，还意下如何，这个子龙情商太高了啊。张松心里边暗挑大拇指，太棒，想得太周到吧啊。这儿抱拳拱手，就依子龙将军便是。说着来至在馆驿的门前，张松在马上这么一看，呵，这哪是临时出的主意啊，这明明就是早有安排啊。这馆驿啊，悬灯结彩，大门敞开了，在馆驿两边有200名鼓脚手，100名号脚手，100面大旗啊，上面挂着横幅啊，热烈欢迎张先生来馆驿指导工作，哈哈，交流分享。嗯，没这个，哈哈，好家伙，成企业拜访了啊。号角这么一吹，鼓这么一打，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高奏迎宾曲。馆驿当中所有的驿卒一个个锦衣而立，都把最新的工作服穿上了啊，在两边这站着候着。在驿卒军校最前边站着一员大将，再看这员大将

身高八尺开外，头戴绿缎色的扎巾，二龙斗宝赤金抹额，顶门高嵌珍珠是光芒四射，身穿绿缎色的棉袍，掐金边，走金线，海水镶牙，宽片云锦，肋下佩剑大红中音，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这位相貌特异的出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哎呀，我就甭介绍了，哈哈，谁都知道是谁啊，哈哈。哎呦，这员将是不怒自威。张松志瞅着这员将好像在哪儿见过，不好像没见过，好像听说过啊，很多人在他面前提到过这员将的外貌。就在此时，赵云早就下马了，过去就把这位将军给陪过来了，给张松引荐这员将军，说张先生，这位就是我家关羽关将军啊。张松啊，见着关羽是插手施礼，关羽这儿啊也频频还礼。张松一听啊，怎么着，他真的是关羽，那我现在可麻烦了，我欠刘备多的一人情啊，关羽关云长啊，在馆驿门口垂手施礼站着接我，哎呀呀呀呀，真是不敢当啊，甩凳离鞍下了马，我这都是小事儿，我得趴着跟人聊天啊，啊，太客气了。关羽这儿啊也客客气气跟张松说啊，张先生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关某与四弟奉兄长刘备军师诸葛之命在此洒扫馆驿迎候张先生，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张先生咱们馆驿中一叙吧。呵，左边是关羽，右边赵云啊，张松站在中间，两位陪着张松是走进了馆驿。张松一看，呵，这哪是馆驿啊，五星级大酒店，这是啊，高级奢华度假酒店，这个馆驿收拾这个干净啊，臭虫都没地儿去搭窝呀，地上扫的连个草刺都没有，锃明瓦亮，玻璃都能看清楚人，那年头没玻璃，窗明几净啊，可以这么说，让到屋里来啊，擦脸漱口，然后置酒款待张松，张松喝一杯，关羽给倒一杯，关羽给施酒啊，赵云给布菜，张松带了那些人呢，另外有人招待，一点也委屈不着。关羽、赵云二位太热情了，殷勤备至。二位将军啊，都这样伺候张松，你想啊，他手下那些军校、那些义卒，哪敢不客气？哎呦，这是西川的客人呢，都坐不住了，太周到了。只要一看那脸盆，好家伙，准知道你擦脸，手巾板就过来了，一看那茶杯啊，知道您渴了，温的、凉的、热了，三种茶给你往一块混，喝完就奔茅房，多新鲜呐，热的凉的放一块能不闹肚子吗？啊，您要洗脚，这靴子还没等脱下来呢，那脚盆就放你脸前了，到底是洗脸还是洗脚啊？啊，要上厕所上茅房都有人跟着，怎么着，怕自己不会方便吗？不是，天太黑了，打着灯笼给照着道，无微不至。第二天一早，张松离开馆驿，关羽、赵云二将陪着来至在荆州，刘备带着诸葛亮和庞统以及众文武是出郭相迎，接出十多里地来，刘备与张松是拱手相见，刘备这个客气呀，哎呀，被久闻先生高明是如雷贯耳啊，只恨云山遥远不得讨教，今闻回都，哎，专此相接，若蒙不弃，到荒州暂歇片刻，以叙渴望之思，实为万幸。这话说的情商太高了，翻译一下啊，各位同学，说我刘备久闻张先生大名，很想见见您，不过您住的地方太远了啊，我少得了不少知识啊，今天听说您在许昌那儿公干完毕回西川，我特意来迎接您，您要是不嫌弃啊，到我这荒州，那位说不荆州吗，怎么荒州，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啊，你要到我们陋室啊，其实我们家装修很豪华，但是我就是说陋室啊，谦卑谦恭啊，你到我这荒州到荆州坐一会儿，就以为我平生之思念了，那是我刘备的姓氏。张松一听，哎呦，这我怎么敢当啊，啊，我这太客气了。你看，那位说张松怎么不说话了，多新鲜呢，
别看曹操那儿，好家伙，口若悬河，汤汤汤净怼人，见着刘。

0: 皇叔如此礼遇，他内心里边现在暖和这个劲儿就甭提了，所以直接影响了语言能力，哈哈，感谢的话说不出口了。心里边琢磨，我早就想见刘皇叔一面，可是一直没这么个机会。嗯，今天不单能见到刘皇叔，还能见到卧龙凤雏二位军师以及这么多将军，呵，我张松今儿真赚了。这儿抱拳拱手，哎呀，刘皇叔您太客气了，张松哎，愧不敢当啊，今天能与皇叔见了一面，又能见到卧龙凤雏二位先生以及各位将军，实乃张松三生神行也。那张松就客随主便，听皇叔安排了。俩人又互相客气一番，上了马，刘备跟张松是并骑而行，走到了荆州城门外。这马呀不能再往里走了，怎么回事？走不了了。来接张松这个人太多了，悬灯结彩，举城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好家伙，宋丹丹老师来了，这是啊。哎呦，给这位张先生让到了府堂，当时刘备也是置酒款待，好家伙，这一路净喝酒了，亲自给张松把盏饮酒。刘备，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讲。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江苏省教育厅呢印发了关于优化中小学教学安排的通知，明确呢在全省范围内啊推行春秋假期制度。那么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呢试行了春假之后啊，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呢多地现在已经确定了。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呢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那么在十月到十一月期间呢自主的安排为期三天秋假和周末连休。那么秋假呢也会再次迎来五天的小长假啊。
3: 这是我们江苏的秋假已经确定了。接下来关注到哈，这个有一项惠民的活动，面向2026年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五大文旅的惠民礼包，包含了有890多条的研学线路，870条的优惠，还有20多所高校开放校园，70多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那在全省的13市也是同步配套了景区免票、食宿特惠、研学体验等等多重的福利。
2: 全省的13个城市呢同步落地了系列的惠民政策，实惠呢直达我们的考生和随行家庭。南京呢统筹了596家的商户推出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优惠，像七家山啊、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免考生门票，无锡呢28家主要的景区呢面向26年的应届中高考生呢推出了免票或者是优惠政策，全市的15家星级酒店住宿呢可以享受当天挂牌价的8折优惠，常州的天目湖、南山竹海也推出了考生一元的专属票，中华恐龙园推出了2日通行的一个特惠啊。
3: 这个优惠哈，各位这个中高考的考生可以抓紧时间薅羊毛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刚刚出炉的2026年端午旅行的消费盘点报告。那在我们省内，无锡凭借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端午非遗体验，跻身2026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的前三。那非遗民俗成为端午节的流量密码，在今年的端午节在无锡开展了初夏江南西式端午2026无锡文旅端午体验季的活动，围绕龙舟竞渡、民俗文化、非遗展演、夜间经济、研学体验五大活动板块，推出了100项特色主题活动，全龄段

0: 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也是持续激活端午假期文旅消费市场。
1: 千年江南端午风情，那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啊，无锡文旅集团旗下的像源头渚、西山古镇啊、惠山古镇啊，包括梅园、梨园等等一些重点的景区呢，累计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5%。其中呢，惠山古镇一地啊，就涌入超过10万名的游客。哇！此外呢，像灵山、源头渚两大景区，端午三天的累计接待游客量都突破了2万人次。所以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江南文旅独特魅力也在不断的释放啊。
0: 说到江南，眼下哈，江南是烟雨绵绵，我们去全省各地走走看看，有哪些初夏的美景。梅雨季节的苏州盘门景区淅淅沥沥，漫天的迷蒙，悠悠画舫驶过环古城河，撑伞的人在吴门桥驻足拍照，好像是一幅水墨丹青画哦。
1: 对，大家呢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走进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的活动专区来看一看，这一幅水墨丹青用的竟然是黑白照。
2: 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文体路上方到双桥文立交双向车多缓行，通济门隧道往双桥文立交方向，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双向通行拥挤，新街口广场周边以及沿线的中山东路、汉中路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流量还小，可以放心选择。提醒大家，因中山南路改造工程施工需要，6月25号到7月20号，中山南路应天大街到西街小学段调整为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本周四起，南京公交62路、166路、317路线路走向临时调整，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03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7: 滴滴巴巴

0: 趣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
1: 哎，那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邱老虎呢走进节目，因为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江苏呢是可以查那个高考的分数了、啊、
0: 对，昨天是上海放了分，包括很多省份都已经放分了、嗯、然后他也是率先公布了一下哈，我们江苏的高考分数线，本科历史类的是
1: 484分、
0: 嗯、然后物理类的是456分，他也就是预祝各位哈都能收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
1: 啊，大家加油吧我觉得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反正今天家里面有参加高考的一定是心情非常非常紧张的、
1: 嗯、晚上8点钟对吧，那一刻，
0: 对呀、啊、就是当然高考结束之后无论成绩与否其实他都已经是过去式的状态了，
1: 对，
0: 那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策划自己的毕业旅行，包括暑假即将到来，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想，哎，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去哪里看看世界。在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哈，在这段时间给大家策划了很多暑假的产品，包括很多人在问的就是你们看大草原的那个活动，我们带各位看的不是西北的草原，看的是贵州的草原，
1: 哎，比较特别哦，
0: 就是那歌里面唱的
1: 乌蒙山，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对
0: 乌蒙山贵州，而且我们贵州这个行程的性价比还非常的高，
1: 3999、嗯、你看黄老师现在就讲，我特别强调也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推荐啊，就是亲子游啊，暑假游啊，贵州的黔西南你们不是推出的吗、嗯、
0: 对，就是刚说
1: 的南北疆啊，青海啊，江西的庐山啊，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打一个电话400-007-1011，哦，他现在比我们俩还专业呢
0: 这真的是我们的听众啊，包括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这个就更简单一查了，每天我们都会有推文发送给各位，在微信里搜索1011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聊到嘛，你的暑假带小朋友去哪里旅行、
1: 嗯、
0: 小肉就说我打算带孩子去国外转一转，就主要想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还有生活方式，
1: 挺好的，我觉得这是蛮开阔自己的眼界的、
0: 哦、而且小朋友如果去到英语这个国家的话，其实语言的提升也会非常的快。
1: 哎，我弟宝宝呢说带孩子去科技馆怎么样呢？
0: 挺好啊，
1: 能够让他接触一些科学的知识，激发他的好奇心啊、嗯、
0: 你像苏州今年暑假就会开幕一个新的科技馆、
1: 嗯、对，
0: 然后大可也说了打算带小朋友去草原，哎，想看一看一望无际的草原，骑一骑马，感受一下那种自由奔跑的快感哦。
1: 末年的时候特别想带孩子到山区，就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嗯、让他知道、哦、粮食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也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啊、哦。
0: 变形记
1: 、哎、他是想让他知道粒粒皆辛苦对对对，
0: 但你别说小朋友了，其实我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植物呀蔬菜呀
1: 我们也不太能认得，
0: 真的就是不太懂的、嗯、包括回忆也说了那肯定是要去主题乐园、哦、想要再带小朋友去再刷迪士尼因为特别喜欢一些卡通人物，哎呀去了之后小朋友都乐疯了，
1: 因为当下嘛就是电影院里面的玩具总动员等等一些回忆啊、哦、30多年的电影还在放着呢，所以可能也很多的孩子蛮愿意到一些主题区的啊、哎、
0: 就是去主题乐园其实挺费家长的对吧，大排长龙啊，就每个项目你都得排队，
1: 是蛮不容易的，要不然提前一个小时就是买一个什么早鸟票之类的
0: 速通对吧抖音四扫地森说想要带小朋友去历史文化名城像西安，哎，小朋友可以了解历史增长见识，
1: 哎，然后呢这个 demo 这位朋友他就说他打算带孩子到海边、嗯、让他感受一下大海的魅力，玩玩沙子啊，捡捡贝壳，那可能孩子还比较小对吧，我觉得一般幼儿园啊小学的孩子是比较喜欢的，
0: 而且小朋友去到沙滩上可是太放电了
1: 对吧，
0: 就是随便给他一个小沙堆他就玩半天、嗯、对家长来说那真的就是度假了，
1: 那我就觉得这个暑假当中如果想到海边的话你看我们江苏上面一点的什么日照啊，
0: 哎，连云港其实省内连云港就非常的好
1: 的、
0: 哦、那不是称我们这个江苏的小马尔代夫吗、
1: 哎、就连云港的还是能看一看，好像其他的那个海子更多的是滩涂就比较难，
0: 其实滩涂也很好玩、嗯、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南通就启东那边啊、
1: 哦、
0: 就
1: 你
0: 去海上 disco
1: 对吧，
0: 对吧，踩一踩然后那个文革就跳出来了这也是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
1: 哎，都不错，哎，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嗯、对,
0: 对，今天我们还有七嘴八舌大家猜哈，哎，其实也是两个旅行目的地、嗯、
1: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
0: 对，那哪个他们属于哈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呢，究竟是云南的石林还是敦煌雅丹，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都可以互动。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旅行烟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下午呢，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宁宁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呢，在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共享大厅举行了。
1: 有上百名西宁的学子跨越千里，从长江头来到了我们长江尾，奔赴金陵，开启了为期7天沉浸式的研学成长之旅。
2: 2026年恰逢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的宁宁组合结对共建10周年。实在同心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教育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0: 本次研学精心设计了红色思政、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脉传承五大主题板块，分批组织西宁330名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江南发展风貌与深厚文脉。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耿华平。
1: 10年以来，我们有100所学校手拉手，其中呢也包括教师的跟岗锻炼等等多种形式。这一次的研学之旅呢，希望孩子们在南京能够在我们的科创、生态保护、红色之旅方面，包括千年文脉，能够在对南京加深更多的印象，未来能够一起逐梦同行。
0: 开营仪式现场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与西宁市教育局代表分别携当地学生代表上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最近呢，一项重磅的国际荣誉啊，是花落南京啊。老城南的小西湖片区呢，更新项目拿下了联合国官方顶级城市更新大奖。那此刻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份亮眼的城市成绩单了啊。
2: 这是首届国际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评卷结果正式公布了。在南京的小西湖片区可持续保护和更新项目，从全球大量的申报案例中突围，跻身全球十佳杰出实践。
1: 哇，这成为了联合国的人居署认证的标杆项目。大家知道这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是联合国体系啊，正统的官方人居奖项，它的含金量呢远超普通的商业评奖。评选结果呢，在全球城市领域最高盛会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呢对外发布，案例呢会永久的收录进联合国的范本，然后供全球各地的规划设计的一些部门来参考学习啊。
2: 那以后南京的小西湖将会成为全球热门打卡地。这次全球呢仅有十个获奖名额，而且经过两轮的严格筛选，跨国专家盲审实地核验，八大维度的综合打分，全国呢是有五个项目上榜，小西湖是我们江苏唯一入选的项目，也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聚焦高密度老城混合产权社区微更新的案例，这也是填补了国际领域的案例空白哦。
1: 所以要跟大家讲啊，以后来南京不要只光顾着逛那个老门东
2: 夫子庙，
1: 对，夫子庙，然后它旁边的那个小西湖可以去看一看啊。
2: 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以前的小西湖是什么样的。你刚才说到了，它是一个老城区嘛，小西湖的占地呢达到4.69公顷，聚集了810户，3000多位居民。我以前也住在小西湖。
1: 哦，你也住过的，
2: 所以我对这儿非常有感情。
1: 那你住的时候房屋就是破旧的，
2: 就是老房子呀，
1: 对吧？
2: 然后街巷特别的拥挤，配套薄弱，这是当然是指他们主要那些一些低矮的建筑哈。改造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更新的时候呢，是摒弃了大拆大建，创新。

0: 经采用了小尺度渐进式逐院落的微更新的模式，
1: 就是要兼顾历史的风貌保护和居民的生活改善，达到出了叫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一个很活态的老城博物馆啊。
0: 听起来很不错，那小西湖究竟有什么值得打卡值得去逛的？如今呢，在小西湖片区有灯彩博物馆、24小时书屋、特色民宿、特色商铺一应俱全，有湖景、会客厅、老式澡堂，这本身就是市民经常去的地方，邻里间家宴、中秋音乐会、新春主题活动常年在小西湖开展，这是留住了原住民的烟火气。
1: 那此前呢，小西湖已经成功拿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还有 T20 的全球创新案例，这一次呢又再次的获得了国际大奖啊，形成了可输出的全球的老城更新的南京方案啊。
0: 能够两次拿下联合国的国际奖项，那小西湖真的是不简单，他没有把那种老街的居民全部迁走，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古镇它其实全都是已经商业化的运营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小西湖呢，它是兼顾了历史文脉、百姓居住还有文旅的发展，真正做到了保护民生和产业的三方平衡。那对于国内很多的老城改造来说，小西湖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它接地气而且是可复制的，也让南京老城的保护理念走向了国际舞台。
1: 那么今后呢，大家来到南京啊，逛逛小西湖，不妨呢多感受一份属于南京、独属于南京，然后走向世界的叫城市智慧啊。
0: 哎，小西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就是旁边的那个老门东，
1: 对，
0: 对吧？老门东每年这个秦淮灯会的时候，它也是作为一个分会场的。
1: 哎，
0: 各位哈，那你的城市有没有这样做老城改造的街区？有没有城市微更新的一些特别不错的打卡地？此刻也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互动专区问候各位，即将到来的暑假你打算带小朋友去哪里旅行呢？
1: 看我们节目的忠实听友南京黄老四啊，黄老四他走进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中肯的建议，说北方城市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偏干燥。
0: 对，
1: 譬如啊，他说拿我自己来做例子吧，我去过新疆来说啊，在夏天呢，只要你不待在阳光下暴晒，你真的不会觉得有多热。
0: 是，只要在树荫底下，你就会觉得那个小风吹来啊，瞬间降了5度。
1: 哎，他说青海的夏季凉爽那更不用多说了啊，因为你看西宁还有中国的夏都之美誉，这跟南方城市的温热感觉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吧，夏天暑假北方就应该比南方待着更加的舒服。
0: 对，然后他还特别好奇的发问说，从南京自驾到乌鲁木齐最快需要几天？
1: 那不穿越了快5000了吧？
0: 对，4000公里，就按4000公里来算的话，你想你一天能开多少公里啊？一天700公里，其实差不多已经到人的极限，除非你能够两个人不停换着开，这差不多2-3天的时间，其实不停的换着开的话，
1: 没想到从南京自驾到乌鲁木齐，我觉得敬你是条汉子。
0: 哎，但是横穿中国了，
1: 对
0: 吧？横穿中国，但是如果你
1: 从东到西嘛，
0: 只是一路追求速度的话，其实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因为你要走过，你想从我们这边经过了河南，然后又来到了这个陕西，
1: 然后
0: 还要去到甘肃，而且甘肃是最长的河西走廊，一路那么多的好风光，敦煌呀，你可以去看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张掖、七彩丹霞。
1: 那他这个要是没有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走不下来吧。关键是可能那个费用也蛮高的，因为暑假当中你懂，哎，他的酒店价格、
0: 哎、还有那个过路过桥费、
1: 过路过桥费，然后吃住，哎呦，还不如算了，报名我们的旅行团吧。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新疆哈，一到这个初夏的时候，我们就开了新疆南北疆的旅行，
1: 对，
0: 这也是给各位提供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出行方式，而且它天数比较短嘛，就每个人可能7天、10天的时间，你都可以体验到新疆的美好。
1: 你看新疆呢，因为太大了，天山为界，所以我们把新疆呢分为南疆和北疆的分次旅行，这样玩的比较的舒心，然后呢，你也能够好好的饱览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你看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呢，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呢，我们可以品尝各种各样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也感受到啊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那个其实都不太像地球的感觉，有点像在火星，
0: 真的是这种、这是在新疆的南疆哈，而且我们坐的是这个直飞的飞机，因为很多的旅行的产品它其实让你在西安转，在乌鲁木齐转，在甘肃转，一天的时间全部都在飞机上但是南京直接到喀什就5个小时的时间，8天7晚的行程，这是目前哈市面上可以说是最合理而且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各位呢，详细的情况包括价格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我们暑假期间每周都是有班次的。
1: 哎，另外呢，要说到暑假里面啊，最火热的当然是新疆北疆，因为新疆北疆所有的草原全部都绿了，而且特别的漂亮。
0: 对啊，就是大家熟悉的赛里木湖呀、那拉提呀，那都是在新疆的北疆。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北疆的环线，可能很多人只去过伊犁州一地。
1: 对，
0: 那其实新疆还有阿勒泰呀，喀纳斯景区在阿勒泰，乌鲁木齐天然莲池，吐鲁番的坎儿井，火焰山，大北疆的环线，一次性的饱览新疆所有的北疆哈4A5A级的景点，而且我们坐的也是直飞的，从南京直飞伊宁，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回到我们南京，就中间省去了700多公里的路程呢。
1: 太好了，这条环线
0: 特别的棒，这是北疆那个黄金大三角。各位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10天9晚北疆大环线400-007-10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
1: 你我的南京城，
0: 站在此方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整体流量加大，那么此刻迎接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辆缓行到了黄山路上方，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车多排进水西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往双桥门车多缓行到西安门隧道，还有玄武湖隧道的双向进口车辆通行呢会比较拥挤。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清溪路的路口双向排队两个信号周期，绕城公路徐庄出口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到华电北路出口，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车尾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还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公交出行方面提醒到您，因西街场站车辆进出口流向临时调整，自6月26号本周五的首班车起，南京公交2路、38路走向临时调整，沿途多个站点调整，也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0: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1: 谢谢啊。
0: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2: 好了，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6月24号来自于周三。那今天是周三嘛，所以说也是大队服务日。那来自于我们的鼓楼区大队的郭鹏警官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还是要先问候一下郭鹏。下午好。
3: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郭鹏警官今天的确是要有这个晚高峰的执勤任务，所以说呢我们要赶快把这个节目提前到5点到5点半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路上就会和你擦肩而过了，对不对？
3: 对对。
2: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到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啊。先恭喜我们很多的这个好伙伴们，因为你看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估计在紧张的查高考的分数呢。
3: 对，今天晚上应该就是可以查。
2: 五点钟开始。哎，
3: 对对。
2: 现在估计很多的朋友是在欢呼跳跃啊。然后呢今天就是很多的中小学生也在进行自己的期末考试。好，所以说呢很快暑假就要来临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中高考期间对于我们鼓楼区来讲，那真的是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一个区，那各个学校有很多，幼儿园多，小学多，中学多啊，大学也多，所以说你们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是特别的忙？
3: 对，其实我们就中考和高考而言，我们整个鼓楼区应该说是考点，城区大队里面考点最多的一个区域。对，相对比较集中。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按照一考点一政策的这个管理模式呢，把我们中高考期间这种交通安保工作也是进行了一个谋划。今天想跟大家提一提呢，就是特别我们的这个宁海中学这个考点，今年我们也首创了一些个新的管理模式。我们就是今年呢，因为这个宁海中学考场中考人数将近有1333人，这个人数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个在学校门口接学或者送孩子的这个家长肯定也是
2: 非常多的，
3: 非常多，而且在短时间内都会集中在学校门口来进行一个接送。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交管鼓楼大队也是增设了一个硬质护栏的模式，然后把我们考点门前呢进行了区块化的一个管理，分成了三个模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考生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我们只允许考生来进行通行。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家长等待区。那么家长出来的时候，把孩子送进去的时候，可能和孩子约定了在一个地方见面。那么就直接走到这个见面的地方就可以了。那么第三块呢是我们的一个外围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有很多家长是骑电动车来送孩子的。那么请大家把电动车呢要停到外围去，不要把这个电动车都围着学校门口来停放，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散场的时候我们的学生走出校门就直接走到了远端。我们采取了一个叫做这个圈层管控远端分流的模式，然后让我们这个采取了这个模式呢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一个是通行效率的提升，就是电动车和行人不交织，它的通行效率车辆的影响就会降到最低。是这么样。原来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散场需要20分钟，那么采取了这个新的管理措施以后，我们大概采取管控的时间从原来20多分钟大概就能缩减到1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
2: 真好哎。所以说今天你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又紧张然后又有一点小兴奋的那个时间点里面啊。其实你讲今年有很多的家长已经发明了叫做双保障，就是比如说孩子坐在车里面，
3: 对，
2: 然后呢一个家长是开着车，但是还有一个家长是骑电动车，
3: 电动车，
2: 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今年其实

0: 我们以前也没有发现，结果今年我们有同事在孩子高考的时候都采取的是这种模式，就是一个家长电动车，一个家长是汽车，因为他们也是汇总了一下有可能以往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们也在想，嗯，是有交警可以给我们保驾护航，但是如果需求量比较大的话又怎么办，那我们就自己哦也自力更生一下。而且比如说我们有三位同事高考都采取了这样的模式，所以你刚才讲说电动自行车今年你们也觉得是不是就多了
1: 多了，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哎，这个模式是挺好的。所以你看刚才我就听到几个这个状态，一个是我们的区域划分，这样的话就是我给大家把这样的一个行走和停车的路线就画好了，孩子走孩子的，家长等家长的，电动自行车放电动自行车的地方，你们做了规划以后，大家其实也就是有点像各行其道。
1: 对，
0: 哎，这个特别好，这是今年就是第一次实施的。
1: 对，是的。
0: 哎呀，真棒。然后为什么讲宁海中学这边，刚才其实郭鹏警官讲了，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像这种比较交通要道的地方，然后呢它本身自己的道路又比较的窄，然后宁海中学这边有1333名的考生，你就想啊，加上接学的家长，然后你考试之后，他这边本身还有一些自然的流量，或者是经常要进出的这样的一些流量。郭鹏警官今天跟我讲，他说我们当时发现这边将会有4000人在散场的时候，大家就集中在这个区。我当时想，4000人这么小的地方。
1: 对，确实挺拥堵的，
0: 是吧？但是你看又加上了刚才讲的圈层的管控措施，你有的在这儿，有的在那儿，有的孩子就是我出来以后我知道我不能在门口找爸爸妈妈，我必须要到远端的地方去找他们，因为车在那儿，人在那儿，所以说他就快速的去走，20多分钟缩短为10分钟，尤其是中午我觉得很好啊，孩子就多了10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呢。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真的还是挺好的，而且我刚才也听到你们讲了，说一个考点一个措施，那不是会真的就是因为考点多啊，然后那你们就是每一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特点，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方案。
1: 对，因为每个学校门口的这个道路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就是不是所有的学校可能都适用这种管理模式。
0: 嗯，
1: 对，像我们田家炳中学可能也是做了一些应急方案。
0: 嗯，
1: 今年我们也看到了，那在中考期间的话，那有一个孩子的准考证落在家里了，
0: 哦，
1: 所以我们也是采取了应急的预案，这个我们用铁骑带着家长回到麦高桥去把准考证拿到，然后再回田家炳中学，然后在开考之前赶紧送到了学生手上。
0: 哦，
1: 这个，
0: 好远哎，其实
1: 这个时间其实我们路上只用了14分钟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接力。
0: 是单程14吗？
1: 就来回啊，
0: 来回14，
1: 来回啊，对，
0: 我没听错吧？
1: 来回14，对。
0: 从我们热河南路那个地方，
1: 田家炳在那个中央路那边。
0: 哦，那一节，好的好的，那就是一来一回，将近也就是每个单程7分钟嘛，也已经很快了。
1: 对，但是我们想的也是，确实，我们如果是哪一年的中考，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心里才是最安慰。
0: 是的，是的，哎，但今年高考很好，哎。
1: 对，今年高考特别好，
0: 真的没有什么身份证、准考证之类的事情，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要允许，因为中考孩子小。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啊，因为郭鹏警官稍后还要进入到晚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执勤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周三的大队服务日的节目，我们会是提前到5点到5点半再和各位进行这样的一个播出。

0: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1: 谢谢啊。
0: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2: 今天是6月24号啊，真的，我觉得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高考、中考、期中考试都结束了。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也好开心。我真的是，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郭鹏看到我都是眼睛都是笑笑的，是不是？我压力也解放了。然后呢，今天5点钟我们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孩子和家长都已经开始在进行自己的高考分数的查询了啊，都是祝大家心想事成。那我们也要说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南京的警方也码着孩子们啊，都是放假了，所以呢，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时候，南京公安6月的警营开放来了。那么这次呢，是喊我们的交管局。我们先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周末呢，其实是由2个警方的这个单位分别在2个地方在进行警营开放。一个呢是我们的秦淮分局，那么它呢是在哪里呢？是在秦淮区的政和公园那边，有个很大的广场。那么是6月27、28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在这个地方专门去进行活动。一会儿呢，郭鹏警官要和大家讲讲我们交管局的活动是在哪里，而且礼拜天你要全程在现场，对不对？
3: 是的。
2: 那你介绍真的大家听了肯定是妥妥的。我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秦淮分局，那么他们这次呢基本上呢会有5个大类在现场给大家做警营开放。第一个肯定就是大家非常喜欢那个警队风采展示区，有一些装备啊，有一些警用摩托车啊，有一些无人机啊，它不仅给你看，它还会放这个升上天，然后呢做一个全场的巡逻，然后也包括呢有我们那个网红机器人宁宁会做一个现场的巡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禁毒反诈以及打击犯罪的宣讲区。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原来也是觉得，哎呀，我们都是和公安打交道的，那来自于这个反诈可听可不

0: 心。有一次我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区里面，然后他们去专门发了这样的一些宣传的单页，而且讲了一下当下最热门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是我们搞不清楚，是对方太狡猾了，而他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机会的时候听一听。那么第三大块呢，那么他们就和这个孩子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暑期安全的一个互动区啊，从我们的暑期安全啊、防溺水啊、交通安全啊、网络安全啊，包括未成年人如何去防沉迷网络这样的一些安全知识，都会来教教大家。那么第四块呢，是见义勇为服务民生的互动区。这个地方比如说你们家养小狗了，怎么样能够做文明养犬，他会告诉你啊，证件都怎么办，包括户籍、身份证、居住证、出入境、车驾管、高频的这样的一些事项，都会是在这里可以又教你手把手的做，然后又可以帮你把一些事情现场就做完。那么最后一块呢，就是情怀特色的景色互动区，就是我们警方特色，那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情怀分局的特色区，它会有一些精彩的表演，包括呢是一些线索打卡的游戏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边玩一边长知识。好，这是我们专门来讲到的，就是情怀分局6月27、28两天的时间，都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那么南京交管局的警营开放日又是什么时候，又是在哪里，又会有怎样好玩的节目，我们来听听郭鹏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好的，那么由我们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承办的这个警营开放日活动呢，时间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时间，6月27、28号。
0: 嗯，
1: 活动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
0: 嗯，
1: 下午的2点到4点。那么我们的活动举办地就是我们熟悉的南京市交管局的车辆管理所了，就是玄武大道东方城68号，
0: 嗯，
1: 这么一个位置，
0: 就在车管所。
1: 对，就在车管所里面。主要利用的还是我们车管所的两个这个教育基地，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的户外有一个展示区啊，到时候我们会展示一下我们的无人驾驶巡逻车。其实大家在南京交警的这个微信啊，这个视频号啊上面都已经见识过了这个景小宁的无人驾驶巡逻车。
0: 嗯嗯。
1: 那么同时呢，还有警用无人机啊，我们现场会演示一下我们利用无人机来进行一些交通管理工作。包括我们撤出事故现场啊，还有无人机的抓拍啊。
2: 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四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4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

0: 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7: 好了，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看到风的颜色讲说，君姐，今天是礼拜三，是大队服务日，明天才是直通车管所。对对对，他说你是不是今天太高兴了？嗯，非常高兴，孩子考完试以后，家长们应该都是还蛮开心的，一起迎接快乐的暑假。好了，今天6月24号，来自于周三哈，我们也是再一次在17:31来问候各位。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互动的模式啊，除了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以及在我们的 app 上面可以同步收听啊。如果要是在微信选择的话呢，一个是我们的媒体的专属平台精灵之声，也可以在南京交警、历史交警啊、江宁交警，还有呢就是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都可以在线和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 APP 上收听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应用市场里面先下载大蓝鲸这样的一个 APP， 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也可以保持实时的互动啊。当然大家在大蓝鲸上呢，也可以去找小军啊，大小的小军队的军，找到我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朋友圈，你的交通问题，然后呢也包括你想和我进行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交通的建议，都可以发送，我都可以收得到。好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在后半段呢，将会听到的是交警发布的一些精彩内容，同时也会告诉大家，对，明天25号，中山南路如约要变成单行道了，当然是某一些路段啊。然后我们也会再次来告诉大家，6月27、28，车管所也会迎来交管局的经营开放日。好了，那我们就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现在有8到10分钟缓行，绕城公路双向的徐庄出口都是车多要排队，快速内环整体流量加大。应天高架的双向车位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明路上桥口，提西门隧道往赛虹桥车多排进水西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往双桥门立交车多缓行到西安门隧道，还有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放行缓慢超过8分钟。地面主干

6月25号，南京的中山南路的部分道路要改为单向通行了。很重要，因为中山南路南段每天的车流量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收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天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细化的内容就已经全部出来了。而且我们也看了一下呢，这次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单行线的这样的一个划定的时间是从6月25号一直到7月20号。那么它这次也主要因为是中山南路基础设施有一个改造的提升工程和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所以说呢，从明天6月25号一直到7月20号，好，中山南路的哪一段呢？就是应天大街到西街小学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调整为是由北向南单向的通行，而禁止机动车就是由南向北往我们的这个就是新街口方向啊，就往这个地方呢去进行一个通行。那过往的这个机动车呢就要从凤台南路或者是雨花路要去进行一个绕行，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今天第一时间要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应该讲说提升的这个时间啊很明确，而且呢整个的速度呢看上去就是第一流程、第二流程、第三流程很快都会应运而出。那我们先把第一个啊大家要先解决的6月25号到7月20号这一段的单行先和大家说清楚。但是也没关系啊，明天如果你走中山南路，你就记住有地方要单行了。如果你不太能够知道那个具体的路段到底是在哪里，请打开你的导航系统就可以了。

0: 交通是什么？是随便下一场雨就该堵车的高架，是无时无刻不在水泄不通的隧道，还是偶遇擦碰只能自认倒霉的经历？交通应该是让人与人的交互、交流、交融变得一路通达，
1: 一路通达。
0: 车与车的交通，人与人的沟通。997南京交警在线，我们仔细听你的问题，你会听到我的用心。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哦，接下来交警发布的内容。
3: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2: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也讲了啊，就是27、28号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两个警营开放的地点可以去选择啊。如果要是说你离郑和公园比较近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到的是南京市秦淮分局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警营开放。那么如果要是说你正好是在我们栖霞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玄武大道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选择去看啊，有关于我们的车管所，就是南京交管局啊专属的警营开放。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对交管局比较了解，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的这个汽车驿站啊，你要不然就是有这个单位它比较大型的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预约，那么平时它的警营开放日啊，其实呢针对于这个汽车驿站开放的次数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它里面就像一个汽车发展的博物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交管系统他们的整体，比如说车牌的发展、驾驶证的发展，然后还有他们的警服的发展，然后也包括我们讲了15个专区嘛，然后还有他们的这样一些警用设备的发展啊，所以说非常好玩，尤其是带孩子去，它里面有很多是孩子可以去骑自行车，然后去感受啊这样的一些交通知识，还有比如说孩子要坐公共汽车，它里面会有专门告诉你从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哪里是有逃生锤，遇到一些什么情况你要怎么走，如果有烟雾的话它都会冒出来，就告诉你要俯下身捂住鼻子，然后再赶快从后门下车啊，它里面寓教于乐的东西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体验感，所以我肯定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车管所看一看我们交管局的警营开放。而且这次你看他又把警小宁把无人机这个警用摩托车就不用讲了嘛，铁骑也应该是我们交管的铁骑是最帅的，而且表演出来的也是最飒的所以我肯定是邀请大家27、28号可以去车管所看一看。当然我觉得秦淮分局它也有很多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喜爱或者是一天在这儿一天在那儿都可以好好的分配一下。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天还有怎样的一些内容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呢。
3: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2: 好，这个事情呢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6月20号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陆某，他在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站车就停在那儿，车呢也过不了收费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这个通行费。这个时候呢不是交警先发现的，是我们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收费员就发现这辆车动也不动然后呢再一发现呢，这个车上因为要和驾驶员沟通驾驶员的个子怎么那么小然后呢就只能就是先询问，就是你多大这个时候呢这个男子就讲了说，你不要看我个子矮我是成年人我就是身材矮小我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呢这个收费员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呢就立刻是收费员报了警。那这个时候呢来自于高速的这个警官呢就快速的到达了现场，先把这辆车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再去进行了核查。再一查，这个为什么这个身材这么矮小呢？因为他就是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也没有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资格，所以他哪里有什么驾驶证。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却不断的撒谎，他说我自己开车去奶奶家，又说这个车呢是自己舅妈的，是自己趁舅妈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钥匙，又说呢自己是第一次开车刚开我就会了怎么弄我都会。但是民警没有听这些，而是直接联系了 他的父亲和这辆车的所有人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是因为这个父亲的平时对于儿子疏于管理，因为家里面没有车，他根本就不知道儿子会开车，而且还常常偷开车。那这个车又是谁的呢？不是这个孩子家的，那又是谁的？真的是他舅妈的吗？再一问，这辆车的所有人竟然是这个孩子的邻居的。而当民警联系到这个孩子邻居的时候，这个邻居才知道啊，我的车被开走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告诉民警，他和自己的同学为了追求刺激，自行学会了开车，平时会偷偷的开邻居的车。那么在6月20号凌晨4点钟，他是趁邻居没有防备的时候，私自拿了车辆的钥匙，擅自呢就驾驶邻居名下的这个小型车辆出行，而且啊，在凌晨的4点45分就从这个收费站呢驶入了高速公路。而这个车啊，真的是一路途经了有3个多地方了，连续在高速上行驶超过6个小时。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因为车上他不是有那个红包吗？是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在这个收费站他不够支付通行费，才被我们的收费员发现了。整个过程在他描述完之后，现场的人都觉得后背一阵一阵的发汗，真的是惊险万分，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而这个孩子啊，后来呢，这个家长肯定是要被批评的，他的邻居也要被批评，第一时间也通知了他的监护人和车辆的所有人啊，都对这样的一些就是当事人去进行了现场的这个教育。所以大家可以听完整个事情以后，你是不是都觉得从来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一种事情能发生？而且这个孩子拿的还不是自己家里的车，是邻居的车，而且还用邻居的车学会了开车。而且就是对邻居的这个车上的有没有红包，然后这个车的性能如此的了解，长叹一口气啊。
3: 熟悉了我们，你会发现南京交警在线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太多音乐，没有太多诙谐和娱乐，简简单单一位主持人，一位警官，两只话筒，却让你听得到真诚的服务，热忱的心。在你身边的交通服务，我们很用心，我们很用心。
2: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
3: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2: 今天考完试了。其实明天啊，就有很多的学校就是说孩子是不用到校了，那接下来就要迎接2个月的暑假了，所以我们还是想和大家经常来说一说啊，暑期的安全，包括这些未成年人的这个安全。刚才我们已经讲了12岁的男孩啊，凌晨去偷邻居的车，在高速上狂飙6个小时，然后这个收费员说你怎么个子这么小啊，这个孩子还淡定的甩锅，我是成年人，我只是有一个矮小症。我们再说说看啊，最近其实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的事故不在少数。一个呢是在6月5号的时候下午的5点24分，14岁的未成年人小佳就开了一辆没有牌照的2轮摩托车，而且还搭载了一个同伴，在通过人行横道线的时候呢，把一个周某呢就撞到一起了，造成了这个周某受伤，摩托车受损。那发生事故以后啊，这个小佳还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啊把车扔在了现场，人跑了。那么调查之后呢，这个小佳不仅没有这个驾驶证，而且驾驶的又是无牌。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也和各位再一次约定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喽。

的金先生偏胖，偶尔吸烟，有高血压史。前几天金先生总觉得胸骨后面一阵阵钝痛，但不剧烈，每次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黏腻感，他以为是天气不好没有睡好，可直到第三天胸痛依然存在。金先生决定去医院挂急诊，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后背发凉，一根血管已经细如发丝，血流勉强通过，随时可能完全闭塞。我们在这里提醒啊，心脏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不要掉以轻心，养护心脏不分年龄。心脏的守护神辅酶 Q10 每位朋友都能吃起来，现在平台价格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98元两瓶，连续可以吃四个月，每个月仅需50块钱都不到，一顿外卖钱来保养一个月的好心脏。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空气湿度大对心脏的压力影响非常直接，中国成人队列研究，夏季平均相对湿度每增加 10%， 心血管疾病新发风险增加 17%， 与中等强度相比，极端高湿度组风险升高 44%。 所以梅雨季三伏天，养护好心脏，重视心脏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营养屋是多年的广播畅销品牌，平台价非常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可以吃四个月。不要迟疑，马上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我们另外

0: 还推荐了南极磷虾油搭配，您可以自行搜索下单。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番。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0: FM 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压力明显加大，快速内环呢现在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要等待，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央路和中山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中华路由北向南沿线车多缓行，绕城

0: 公路铁心桥段和马群段车流量大，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要排队通行，时间在15到20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还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时间来到了周三小周末傍晚的6:07，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准时把电波停留在997金陵之声当中。正在为你带来的节目呢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那今天这个一听啊，实际上还是咱们南京属于一个阴有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特别是咱们南京的这个南部地区呢，雨量的话也是从小雨过渡到了中雨。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还陆续有朋友早些时候发来了这个在路上行驶的这个照片啊，包括视频。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说实话倒不算太高，也就是25度、26度的样子。最低温度的话呢是20到21度。但是说实话你在室外走啊，哎，觉得挺凉爽的。但是你一到室内依旧觉得有点闷啊。所以如果说你是晚归的朋友的话呢，出门之前这个雨伞啊等等要提前准备好。那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25号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8号啊，南京的天气呢还是以这个云系变化为主。那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好，那么南京的这个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最高温度会回到3字头，30到32度的这么一个温度区间，闷热感呢也会愈发的强烈啊。所以最近呢这个天气空气的湿度比较高啊，如果说你是居家的话呢，通风的同时你还得做好除湿工作，这是真的。反正我昨天节目里面就说了，家里头最近啊一直是空调要么就是开着除湿的这个模式，要么就是人上班了啊，像以往的话主卧的那个中间连着阳台那个门玻璃门我都会这个开着，但是最近是一直处于关着的状态。不然的话你这个一天啊水气你会感觉到充盈到屋子里头，特别是躺在床上总感觉这个床单啊什么的有点阴湿湿的，对吧？所以这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啊。当然了随着这个气温的逐步上升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在晚些时候啊会迎来小龙虾凉拌菜啤酒还有一些这个生腌的这种小菜啊等等等等啊这些美食。但是呢与此同时要注意，就是当下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啊走向医院，什么原因呢？急性肠胃炎还有食物中毒，就这些情况的话呢也进入到了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食源性的疾病，就是由于我们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

0: 或者饮用水所导致的啊。专家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特别提醒大家，夏季呢因为气温高，湿度大，细菌啊等等微生物繁殖的速度呢也会加快，食物也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这个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所谓食源性，就是你也可以倒装一下啊，就原食，来源于食物的吃下去的所导致的疾病，叫食源性的这个疾病啊。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是与它有关，因为夏天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通过吃这个瓜果是吧，水果来降暑。那么问问各位啊，就是你会不会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到这个水果店里面去买果切拼盘？所谓拼盘嘛，就是啊，比如说一个方的这个一次性盒子，或者圆形的一次性盒子都有啊，啊，里面既有比如说这个菠萝呀，啊，既有这个甜瓜啊，还有这个像这个西瓜啊，就等等吧。所谓拼盘嘛，就是他把水果切好之后，然后几样水果拼在一个打包盒里面，这样的话就是你花一份钱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你有没有体验过？你体验完之后体验感怎么样？哎，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说实话，我平时吃这个果切拼盘不多，因为夏天嘛，你家里面这个但凡有个三口人四口人甚至于更多啊，你买个西瓜回去，就是你一顿大家也能够把它分了吃完，顶多两顿对吧，中午吃一点晚上吃一点啊，这也就吃完了，或者晚上吃一点第二天再吃一点也没问题。所以果切拼盘买的不多，一般的反正我感觉啊，果切拼盘除了一些职场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候呢，比如买了之后作为一个下午茶呀啊，或者说一些会议上面啊，像这个最近这不是毕业季吗？很多的我看一些啊手机朋友圈里面的年轻的朋友，今年比如毕业的，毕业答辩的时候，会给这个老师就答辩的这个答辩主席还有答辩委员啊，每个人准备一份这个果切拼盘啊，老师们边听着大家答辩，因为夏天确实也挺辛苦，在那边一坐坐好几个小时啊，吃点这个水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这种功能性啊。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买过，体验过之后，无论是口感啊、新鲜度啊，诸如此类的啊，你觉得如何呢？跟我们来说一说。说的方式很简单，这会儿你在你的智能手机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就可以了啊，三个汉字，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直接在这个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金陵之声的直播收听按钮，点击一下啊，下方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帖，来进来畅所欲言。好了，这个话题推送出来之后呢，我们要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的这个高考信息啊。说实话，今天很多的家庭都比较紧张而又期待着啊。今天下午呢，江苏省教育厅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个批次的控制分数线，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一一的报了啊。一个呢是报起来的话时间太长，另外一个的话是朋友们到网上搜一下，各大这个官网官微啊都已经推送出来了啊。这是第一阶段的分数线啊，还有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的情况都已经公布了。此外呢，在今天晚上8点钟之后，我们的今年的高考考生可以凭借着考生号和你手上的那张动态口令卡，通过以下的方式就能够查到高考成绩了啊。第一个方式呢是登录咱们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查询，第二个方式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下面有个子菜单叫服务啊，然后里面有一个高考专栏去查询。另外你也可以登录苏福办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么从明天也就是6月25号开始，考生就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自行打印自己的这个高考成绩通知单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省教育考试院呢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每年这个时候啊，成绩发布填报志愿高考录取的重要阶段，一定要明辨谣言，谨防诈骗。遇到招生疑难的问题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查询和核实，千万别将 考生的这个考生号、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包括你那个动态口令卡，还有账号密码等等个人信息，发布到这个网上或者提供给无关的人员，也不要听信说可以帮你修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等等虚假信息。都是假的，如果遇到招生诈骗的话呢，要及时向这个招生考试机构和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另外呢，提到这个填志愿啊，今天开始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想当年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啊，像一本杂志一样，也将陆续送达到考生和家庭的这个手上。那今年2026年，咱们江苏全省是总共有52.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啊，这个计划专刊公布的计划是全国高校今年在咱们江苏省招收统考考生计划的主要部分。总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咱们江苏省安排招生计划达到387657人，其中呢本科批次计划是达到268542人，这个里头包含了高校专项计划，但是不包含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还有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等类别的这个本科招生计划啊。此外呢，招生计划当中的这个专科计划是达到119115人。另外前期已经下达的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也会达到127414人。啊，不管怎么说，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把相关的这个信息传播出去的同时，还是要祝福我们的考生啊，在这个8点钟的时候迎来自己一生当中最难忘的辉煌的时刻，考试这个结果啊能够让你满意。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果店里面的果切拼盘，你有没有买过？我相信今天晚上，这个很多的高考家庭啊，都会以自己的不一样的方式来庆祝胜利啊。这个果切拼盘，恐怕就不是拼盘那么简单了，对吧？可能都会加个夜宵，或者说这个呼朋唤友，好好的出去啊，给孩子庆祝一下，放松放松了。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

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6: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来哈。从去年开始，我们听到最多的呢是。

0: 因为一场球而奔赴一座城，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苏超比赛，对吧？直奔那个主场的这个办赛城市而去了。但是最近啊，因为一场球而多了一次约会，一次聚会，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凌晨一点到三点，还有一些比赛啊是在北京时间的早晨。哎，正是因为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江苏喝早茶的一些城市啊，那些朋友就多了聚会的理由了啊。记者呢在市场上走访的时候就看到，江苏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的直播。市民们呢一边享用早茶，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的乐趣。来吧，我们跟随记者脚步前去了解一下。
1: 上午九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2: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1: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00、早上6:00和上午9:00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3: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1: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4: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1: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5: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或者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的车流非常大，整个过江压力会比较大，时间在20到25分钟，可以优先选择其他的过江通道来通行。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南北双。

水果店里面的果切拼盘，就是把水果啊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不同的几个水果哎拼在一个大包盒里面，叫果切拼盘。你如果体验过的话，这个体验感怎么样啊？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山里人，是我们的资深听友了。他说：“今天傍晚好，小周末快乐啊。”他说：“我呀，在夏天还就是喜欢吃水果，但是呢，还真的没怎么买过这种果切拼盘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典型的，啊，就是喜欢什么水果就，到这个水果的这个摊贩那边啊，市场里面去称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要吃吃完整的，对吧？”也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警员确确实实这个果切拼盘还是蛮方便的啊。他说只要是你在这个实体的水果的那种门店里面，他说我买的就是这种次数还挺多，感觉还不错啊。特别是一些这种商务场合，你放点水果嘛比较好看，对吧？你如果说是放那种完整的这个水果的话，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完整的水果人家在谈这事情的时候啊，但凡你盛情啊，人家拿起来吃了，吃的这个手上啊全都是那个果汁儿，对吧？水果的流下来的那个水，而且一般水果嘛它都是汁儿比较丰富的，另外都是含有糖分的。谈到一半起来之后还得去洗手。有的时候夏天啊，衣服穿的比较薄，你再滴到身上彼此觉得很狼狈，对吧？哎，这个我觉得确确实实是能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如果说啊，你买的是完整的水果，咱就说西瓜吧，你切多少放那合适？你如果把一个整的西瓜，如果特别是这种商务啊场合你都切了，你万一两拨人谈事啊谈的又比较这个全神贯注，没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去吃这个西瓜，你全切在那个地方，但凡事儿谈完了，你这个怎么把这西瓜给处理了呢？对吧？单位或者公司人多，还则罢了，大家每个人分这么几块吃掉就算了啊。如果人少的话，你说怎么弄？你吃一半再放到冰箱里面，你第二天拿出来不是总觉得不新鲜吗？对吧？哎，所以果切拼盘解决了我们的这种又要高效率啊，然后呢又要达到效果这么一个诉求。确实是这样的，就果切拼盘你即便是吃了啊，吃了一半还有一半放在那个地方，其他人也可以吃，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拼盘里面这个水果没有被污染嘛，对吧？没有这个其他的什么杂物什么放进去嘛，都没问题。嗯，确确实实是这样哈。当然了，今天针对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也是有一个对应的提醒，恐怕大家都能够想见到哈，这个方面的提醒啊一定也是在当下的天气背景下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是啊，因为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的果切逐渐多了起来。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是街边的果切。刚才我们有听众讲的是实体门店的，那毫无疑问，实体门店的就是本身人家做水果店，对吧？也有果切的这个服务，那相对而言，它的质量要比那种街边的移动摊贩啊，要有保证的这个程度要更高，对吧？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商家也是非常贴心的啊，这个街边的果切啊还多了起来，帮你削皮，帮你切块，放进小盒子，吃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它有第一个风险，就是霉变水果滥竽充数的风险。你比如说水果烂了一点，商家又舍不得扔，如果放在那儿完整的卖又卖不出去，所以就不排除有那种加引号的啊心思活络的商家，把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留下那种看起来还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以次充好，肉眼很难辨别出来。但是我相信甭管是您处于什么年龄段的朋友，一定都看过这样的提醒，亦或者是短视频，对吧？就是但凡你的这个水果呀烂了，哪怕是一个眼儿，你把那个眼儿把它给拐了，把它给挖了，这水果也不能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水果的里面的内部组织。实际上啊，一个水果它随着那个果汁很丰富的果汁在里面啊，哎，就使得霉变的那一个点就坏了整根，霉菌等等啊在里面，就是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落，就是你把那个烂了的部分把它挖了之后，完好的就肉眼看上去没问题。

的那个部分，实际上它的菌落数也都超标，污染程度也都不低，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而且这个甘肃农业大学，人家就做这块的啊，还曾经对腐烂的苹果当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的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而且展青霉素还会对，就是还会通过这个果肉啊里面的这个水分呢，向苹果的周围组织去扩散。距离腐烂位置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越近含量就越高。总而言之，腐烂的苹果当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到整个苹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霉菌啊，也有一定的毒性，会导致人的这个神经啊和内分泌紊乱，免疫抑制，致癌致畸等等啊，这就不用多说了。还有治病的这个大肠杆菌，你夏天最典型的就是腹泻啊，肠胃炎啊，对吧，就这个一定要注意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即便这个水果本身没问题，它这个卫生状况啊也很堪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它的操作环境切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啊，工作人员有没有对手进行清洗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包括那个刀具啊砧板啊是不是干净，有没有佩戴口罩，对吧，等等等等的。哎，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戴口罩啊，或者说你放在这个街边，你这个自己的那个移动的那个车子上面切啊，哎，真是确确实实不敢多想啊。另外还有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些水果啊，有的切的时候它不削皮，有的就是说你水果可能觉得削皮之后没什么卖相了，那你像苹果就是的，你一旦削了皮之后，隔一段时间我们就知道有个词叫锈了。所谓锈了，就是它的这个表面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对吧，呈现出那种黄色，不是那种那个果肉的本身的黄色啊，带点这种锈迹的那种黄色，对吧。哎，有一些它为了这个保持它的卖相不削皮，但是呢也得清洗过后你再去切啊，对不对。你如果说哈密瓜这个你没有削皮你就这么去啊，也没有清洗你就这么去切的话，很有可能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呢，呕吐啊，腹泻啊，发烧啊，肌肉酸痛啊等等啊，这样的这个症状，说实话，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在最近的这个医院里面还挺多的，就是说凭空增加了很多烦恼。因为夏天，对吧，人本来就有的时候呢吃水果，还有一个原因是本身因为热导致你的这个食欲不太振，对吧，所以你吃点这个水果啊冰镇一下呀，或者说吃点水果你甜的吊一下自己的这个胃口，本意是好的啊，但有的时候你但凡遇到不卫生的它就适得其反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就你不知道摊位上面已经摆放在那个地方的果切究竟制作了多长时间了，存放了多久了，你不知道。果切变质的程度啊也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的这个风险呢也会随之增加，这个我们都可以脑补出来啊。并且呢，同样的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放在那儿卖的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在水果切开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但我们讲的这个细菌它是良性的啊，你看我们人，对吧，你家里面包括也不是说一点细菌都没有，人不是处于一个完全的真空状态，对吧，总会有细菌。但是当下正属于夏季呀，很多地方的这个气温都已经超过了三字头，对吧，有的甚至于这个温度还会更高。但是呢4度到60度，大家注意啊，这个区间跨度挺大的，4度到60度都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各种细菌繁殖的速度会很快，简直就是网友讲的细菌的快乐天堂。早在9年前，就是2017年啊，有关的这个部门就发表了这个一个研究，叫什么呢，叫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这么一个主题研究，就对比了先切的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还有菠萝在不同的贮藏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哎呦，你听着你就觉得，对吧，只是咱们的肉眼看不见，但实际上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啊会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啊。结果发现先切水果当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摄氏度的贮藏条件下6天都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呢一旦把它移到25度的条件下贮藏的时

0: 有这两种细菌啊，最多的一天之内数量翻了四倍，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数量越多。你想想我们的这个平时啊，这个当下的温度，室内温度，我们打空调可能打的都是26度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啊，你切好之后还是得放在冰箱里面啊。由此可见，街边的这个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真的不低，贮藏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啊也会越高，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街边的这个果切虽然很方便，但是不信任的这个店铺最好不要购买，就像我们的这个有朋友特意提到的对吧，买的都是一些就是实体门店经常去购买的啊，你肉眼可见它的信任度比较高的，而且东西比较新鲜的，否则的话很容易吃得不好就窜稀，特别是对于孩子啊、老人啊、孕妇啊等等这类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啊，就是更容易出问题，更需要谨慎，就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一个提醒。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1: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0: 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哈，这时候真的是值得好好出门走一走。一方面以这个苏超为代表的文旅方面的票根经济的这个带动啊，很多朋友愿意跨越一座城市去好好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以及景观，对吧？当然了，现在的这个博物馆也真的是挺卷的哈。你比如说眼下呢，为了深化中外文明互鉴，搭建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桥梁，最近啊，由盐城市博物馆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太阳之下古埃及文明特展也正式启幕了。本次的特展展期呢，将持续到10月19号。哎，所以你如果最近去这个盐城的话，得去好好的啊观摩观摩。那么在这个大展当中呢，171件套古埃及珍贵的文物从尼罗河畔远道而来，在黄海之滨啊铺展开一幅3000年的文明长卷。我们也来听一听记者采访过后发回的报道。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品全部来自全球第一座专门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90%的展品首次在国内展出。展览以“人间烟火”“众神之地”“向光而行”三大篇章，构建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古埃及文明长河。游客冯新月：
2: 以前都是在
3: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是你我的南京城。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在

0: 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了，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5: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整点过后的7:0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来自于997金陵之声的电波。那此刻呢，依旧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一路同行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一说你有没有买过水果店里面的那种把水果切下来啊，放在一个一次性的这个托盘里面，或者说这个包装盒里头，叫果切拼盘，你买过吗？体验感怎么样呢？直到现在我们的节目过去了一个小时，我看到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域啊，表达的还是担心啊。你看有朋友说了，就是关键是不是说不能接受这样的水果，关键是切开来的水果放在一次性的这个盒子里头哈，比如说像这种果切拼盘的话，大多数都是外卖了啊，然后送到你手上，就是防止这个水果切开来之后坏了呀，咱也看不见了，对吧？就你拿到手，这好像是好的，但保不齐你那个当时的切的那个水果就有一块已经坏了，他只不过把它撇了，那撇了之后，实际上我们肉眼看着没问题，那实际上那果肉也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污染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到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上面继续来留言，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先下载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这个官方 APP 吧，因为这个 APP 里面呢，它是一个内容的矩阵，不管是音频还是视频，还是我们江苏台的这个广播十套频率的节目的回听，在里面都有啊。当然你也不妨动动你的这个小手，在主持人专区锁定997金陵之声啊，关注一下静渊和我在他档途青，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个人号，在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节目之外也可以互动起来了。眼下呢，这高考成绩今天晚上已经出了，咱们江苏啊已经出了，那么接下来填志愿，填好志愿就要欢度暑假，眼下呢也是毕业季，今天早上我还看了好多学校都在进行这个毕业典礼啊，暑假好好的利用起来，如果说你想走向远方的话，不妨考虑一下我们交广的滴滴巴巴旅行社为你精心设计安排的路线。暑假出门嘛，肯定是有很多的朋友想着避暑这样的一个主题游，那不能不提到贵州旅行了。那提到贵州，还有很多朋友都想着，哎呀，到贵州，以往我们去的都是黔东南，对吧？苗寨、侗寨，是吧？但是我们今年安排的这个，小众宝藏的贵州行是贵州黔西南6天轻奢山水度假旅游，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啊，避开了集中的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顶流的自然资源。那这条贵州的乘玩行程呢，仅仅需要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还会赠送独家的黄果树 VIP 通道。那有了这个 VIP 之后，你又不用在这个景区里面这个排队了哈。

0: 然后进去之后快速的进去打卡一下亚洲第一大瀑布，就是黄果树瀑布嘛，还会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一下大国基建的震撼心灵的程度，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去欣赏一下峡谷的飞瀑，还会漫游万峰林，置身于千万座锥状的峰林画卷当中。另外呢，还会一起奔赴中国良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去尽情的撒欢儿啊，去天然氧吧中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一下贵阳地标甲秀楼，还有花果园的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重点是什么呢？是我们全程都是四钻酒店入住，还升级了两晚五星级酒店，啊，住得非常的好，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另外，你如果说持有学生证、教师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的话呢，就这样的这个听众，我们的游客啊，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六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到这个万亩峰林、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地貌。暑期这个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的适合，避开了黔东南的拥挤人潮，我们来到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当中的贵州极致风景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向往到黔西南走一走看一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400-007-1011 进行咨询和报名。另外呢，暑假我知道还有很多的朋友向往这个出国，感受一下这个其他国家的不一样的这个风光啊，邀请你跟着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到欧洲。这个暑假你可以不带孩子去补课，但是呢有必要带他走出国门啊，去开拓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界，到欧洲童话里面去走一趟。这个行程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叫东欧亲子之旅，也有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的这个七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的极简风情，还有千年欧洲的历史啊！当然你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就是今年刚刚全新下水的豪华的五星级河轮，去漫游一下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五国。因为是河轮嘛，所以你全程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开河轮上的窗户就可以去欣赏流动的两岸唯美的风光。同样也是拨打这部电话啊，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或者报名。当然了，新疆依旧是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暑期必达目的地啊，那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相应的产品，也想带着这个大家，不管你是呼朋唤友还是拖家带口啊，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以上所有的这个行程呢，我们都有对应的小包团啊，小包团就是你如果说哎，我们就六七个人想这个成立一个小包团，就我们自己啊，一辆机油吧，然后做一次目的地旅行没问题。当然如果说你有想去的地方，希望我们专业的团队，我们的同事为大家啊，为你们来定制一下这个特定的旅游产品也没问题，我们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电话都是同一部，400-007-1011就可以了。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blood.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你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出门旅行哈，就有朋友说了，说景元，我这个买果切唯一的一次，就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是夏天出去玩啊，对吧？你走着走着，你喝水是一方面，你还是希望能够有这个稍微凉爽一点的。

果盘，对吧？买一个果盘，一家三口这么吃一吃，觉得也挺好啊。但他说我买的那个果盘感觉还挺新鲜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站在水果摊上看着那个水果摊的商家去拼的这个水果，现场切，人家现场组盘。哎，像这种的话就最好的了，这种是最好的，你都可以看他洗这个水果的全过程，切的全过程，直到把它放在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托盘里头，对吧？哎，这种我觉得没毛病啊。当然了，提到玩，如今呢，不管是在旅游景区还是城市的街角，还是朋友聚会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一幕啊，就是年轻人举着手机蹲下身子，不断的调整角度，只为了给自己心爱的玩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有人说啊，什么意思？什么叫给玩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有点社恐。这个社恐是什么呢？不是说啊，这个跟朋友做聚餐的时候不讲话，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年轻人的社恐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愿意对自己自拍，然后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比如说包在这个背在挂在包上的那个包挂，那个小萌宠，或者说自个儿随身带着的某一个小的这个玩偶啊，拿出来，对着他，跟自己所在那空间拍个照。我身边真有，真的有，啊，我身边有两个典型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个其他台的一个同事啊，他是新疆人，特别有意思。他每次出去旅游啊，他也不拍自己个儿，他呢，哎，每次都会带一个阿凡提。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看那个阿凡提的那个动画片，对吧？阿凡提的那个小玩偶也不大，大概就是半个巴掌那么大啊，拿在手上出去玩，手举着阿凡提，跟这个玩的那个现场的那个背景拍个照。哦，他每次一发朋友圈，我就知道了。哎呀，这个阿凡提啊，又去旅游了啊！我那个同事新疆人嘛，对吧？阿凡提又去旅游了，他就是拍阿凡提能代表他。他认为阿凡提能代表他，代表什么？一看大家都知道，哦，他籍贯是新疆来的，这样的同事，这样的朋友，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朋友圈还有一个女生，刚才我们说的是男孩子啊，还有一个女生特有意思，她就喜欢那个喇布布。她每次到哪儿去玩呢？她都带着那个自个儿的那个喜欢的喇布布的那个造型，拿出那个喇布布，也是小小的毛绒的啊，举起来跟这个环境拍个照，就很有意思啊。你看，还有朋友说了，在高铁车厢里面，有朋友把玩偶放置在靠窗的这个位置，眺望窗外的风景。哎，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还有古城石板路上，有人蹲下身子，让玩偶依偎在红灯笼或者老墙的旁边，定格瞬间。在露营地的野餐垫子上，几只造型各异的玩偶被精心的摆放，成为了聚会核心，就是合影啊，聚会合影必有的元素。哎呀，你想想都觉得这个画面很有爱啊。也不妨听着静渊说的同时，在一些比如说某书啊等等上面去搜一搜。哎，这种照片太多了，非常多。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北京青年报还特意做了一个报道啊，就是玩偶代拍，代拍就是代替啊，代替人来拍照，玩偶代拍这样的一个风潮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兴起。社交平台上面带着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等话题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了千万次。一只玩偶为什么能够让年轻人这么上头呢？这是很多网友的提问，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啊，说哎呀，这年轻人出去玩都自己不拍照，拿个自己喜欢的玩偶在那儿拍照，究竟是为什么呢？更多的是因为玩偶啊提供了一种珍贵的无条件的情绪价值。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像我那同事，人家籍贯新疆的，他出去玩就喜欢拿个阿凡提在那儿拍照。你看他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身份替代感，你想想是不是，对吧？所以无论是你在当时当刻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情，无论你是兴高采烈的还是疲惫不堪的，他们都始终可以用一张可爱的毛茸茸的一成不变的笑脸安静的陪伴在你的身旁，对吧？不管你心情如何，你掏出阿凡提的那一刻，掏出你喜欢那个喇布布的那一刻，他的表情是恒定的。所以玩偶啊似乎在重新定义着什么叫做陪伴。传统的陪伴是什么呢？是你出去玩，你比如静渊出去玩，还有个哥们儿，对吧？关系比较好的

这是人与人的共处。他但是人与人共处，你他有个问题啊，他需要协调时间啊，对吧？比如我有时间，那我那个好兄弟他没有年假了，那你这时间凑不起来，对吧？我周末有时间，他要值班，那这个就玩不到一起去了。那你还要相互照顾情绪。如果说我比如说心情特别好，他正好啊周五被这个领导刚熊了一顿，然后我们周六出去玩了，你说我再兴高采烈，我当着他那个脸垮着，对吧？这相互之间他就没法把情绪合拢到一个地方去，还要维护关系，是不是成本不低呀？但是玩偶提供的是一种轻量化的陪伴，它不占用你的精力，不消耗你的情绪，只要你需要它随时都在，前提是你出门记得把它带上啊！你说我人出门了包一套玩偶忘家里了，这就不谈了啊，没有下文了。就是这种一直在线的从不缺席的陪伴，在快节奏高流动性的当下都市生活里面显得弥足珍贵。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心情也好，记忆也罢，甚至一部分自我呀，投射到玩偶身上，让它成为另一个我，对不对？而且你看我那个同事，新疆的那个同事啊，他挑选的，大家都知道阿凡提有各种各样的玩偶的造型嘛，他挑选的那个阿凡提的跟着他去打卡的这个旅游的那个造型，我看得出来一定是他精挑细选过的啊，他就是一个阿凡提挥着鞭子，挥着这个鞭子就是跟着小毛驴一起走向远方的这么一种动作，所以完全就是他的另一个我呀，另一个他，这应该是对吧？人们带着玩偶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衣服，拍不同的照片，本质上都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投射。这个穿不同的衣服我太有发言权了，你别看玩这个玩偶哦，现在啊你去义乌看看，有很多的商家专门做什么，他不卖玩偶啊，他专门卖这个玩偶周边。什么叫玩偶周边啊？比如说就专门卖给那个玩偶穿的不同的衣服，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你都可以给他换上不同的这个衣服，不带重样的，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家养这个小宠物也是一样，不管是小狗狗还是这个猫猫，对吧？有一笔很重要的支出是什么？不是这个猫粮狗粮，就是给他们打扮，买衣服，买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玩的这个周边这东西，哎，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这个毛绒玩偶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有人说怎么个搭配法呀，去到江南古镇给自己的毛绒玩偶换上旗袍，去到这个像西北大漠给自己的玩偶配上牛仔裤，去到海岛度假给自己的玩偶搭配上一顶草帽。哎，你看看，就是每只玩偶精心搭配的背后啊，也都是一个个有生活有审美有爱好有态度的年轻人，他们借着一只不会说话的玩偶，把自己想要分享的生活的品味，说不出口的心情都安放在了镜头当中。所以有年轻人说，给玩偶拍照的时候啊，自己终于不用纠结表情自不自然，发型乱没乱，只需要专注的找角度调光线，让玩偶好看就可以了。就这种松弛感是年轻人非常看重的。你仔细想一想，社交平台的迭代是不是一直在重塑着我们呈现自我的方式？去一个地方吃一顿饭，见一个人，如果不拍一张照，不打卡一个定位发出来，好像这个事儿啊就缺了点什么，甚至觉得好像从没有发生过，对吧？就像我的很多朋友说的，我们发朋友圈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是给自个儿看啊。若干年之后分出来，哦，2026年6月24号我去了一个什么地方，我朋友圈有记录，否则自个儿记忆有时候就模糊了，对吧？所以你看，这是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建立的一种叙事逻辑，存在的意义需要借助某种展示来兑现。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出来的照片里面，我打引号的我啊，就是赋予在毛绒玩偶上面的那个我的灵魂，嘿，必须是清晰的、好看的、得体的。而玩偶代拍呢，好像就提供了这种足够松弛的捷径啊，风景还在那个地方，旅行的仪式感也还在那边，分享的欲望也还在那里，但是我就作为旅行的我这个个人，不需要精心的打扮，特意搭配一下，化个妆去露脸，而只需要把我随身携带的玩偶搭配一下，站在我的镜头前面，就足以

把那份心情，那个片刻的松弛和那个微妙的情绪传递的精准而又轻盈，对吧？而所有的这些个体层面的情绪呢，汇集在一起啊，就呈现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现象，叫可爱经济的崛起。如果说我们家里面那些给宠物啊买的那个衣服啊，这狗粮啊，还有这个给它洗澡啊，叫宠物经济的话，这叫可爱经济，对吧？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就是差不多应该我记得是过年之前吧，哭哭马的走红啊，到拉布布，就是再到身边的各类玩偶周边服饰配件的热销，可爱也在成为一门大生意，因为只有可爱可以慰藉我们的心灵，对吧？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情绪感受和心情来买单了，人们用一只毛茸茸的玩偶来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情感，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在为一种更加舒适的自我相处的方式来付费。我不用去凑合着我的那个好兄弟的时间约他一起出门，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带上我心爱的拉布布，带上我心爱的阿凡提为代表的各种玩偶，我们一起出发，对吧？我可能全程自个儿都没有拍照，但是我就愿意给我那玩偶拍，拍了之后它能代表我的心情，我拍它就是拍我，你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了，这会儿时间来到了7:22，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还是要轻轻的跟朋友们来这个收束一下。果切拼盘，很多朋友都买过果切拼盘，有的体验感不错，有的呢叫不做评价。所谓不做评价就是说你吃着口感还行，但是究竟是否卫生，外卖嘛咱也没看到，对吧？但是还是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吃这个果切拼盘的话，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无所谓，有条件你又想拼盘这么拼一下子，最好还是站在那个有门脸的有一定品牌的水果店，让老板或者让工作人员帮你去现场清洗，现场切片，现场组装，然后你拿到手啊，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抵达你那个目的地，现场就吃。因为你即便人家新鲜的给你的，你放那儿可能过个半天你没吃啊，你的室内温度又比较高，得就已经发酸或者变质了啊。健康在当下是第一位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你锁定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里面可以收听我们石头广播的这个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城市爱学习的点播节目哦。也可以在金陵之声997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专区里面关注一下静渊和涂青。我们相约在明天周四傍晚的6点，节目里面跟你再会喽。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

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野鸭》《鹌鹑》《斑鸠》《抓》。过去我们那儿的野鸭子很多，笋香嘛，野鸭子自然多。秋冬之际，天上有时候过野鸭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在地上可以听到它们骨翅的声音，呼呼的，好像刮大风。野鸭子是用枪打的， 所以野鸭肉里边经常会有那种很细的铁沙子，吃的时候要小心。但是打野鸭子的人自己是不进城来卖的，卖野鸭子有专门的摊子，有时候卖鱼的他也卖野鸭子，把一个养活鱼的木盆翻过来，野鸭子一对一对的摆在盆底。卖野鸭子是不用称腰的，都是一对一对的卖。野鸭子是有一定分量的，根据分量大小有一定的名称，比如说对鸭、八鸭， 哪一种有多大分量我现在不记得了。卖的野鸭子都是带毛的，卖野鸭子的可以待客当场去毛，拔野鸭子毛是不能用开水烫的，因为野鸭子皮薄，一烫皮就破了，都是干拔。卖野鸭子的会把那个一只鸭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边，一手提鸭一手拔毛，一会儿就拔干净了。你放在麻袋里边拔呢，是防止鸭毛乱飞，待客拔毛不另收费。 卖野鸭子的他只要那点鸭毛，因为野鸭毛是值钱的。野鸭的吃法呢，通常是切块红烧，清炖，大概也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野鸭子肉的特点呢是细酥，不像家鸭每每肉老。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家常菜，里边的咸菜尤其是左州的妙品。现在我们那儿的野鸭子很少了，前几年我回乡一次，偶有卖得很贵。 原因据说呢，是因为县里边对各乡的水利做了全面的综合治理，过去的水荡子、荒滩少了，野鸭子无处栖息。而且呢，野鸭子过去是吃收割以后移撒在田里的谷粒的，现在都收割得很干净，颗粒归仓，野鸭子没什么可吃的，就不来了。再来说鹌鹑，鹌鹑是网捕的。 我们那里吃鹌鹑的人家少，因为这个东西只有由乡下的亲戚送来，市面上是没有卖的。鹌鹑呢，大多是用五香卤了吃，也有是用油炸了的。鹌鹑可以斗啊，就跟斗鸡一样斗鹌鹑，但是我们那儿呢没有斗鹌鹑的风气。至于斑鸠呢，我看见过猎人打斑鸠，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午饭以后，那天呢，我到学校后面的野地里去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蔷薇，有金黄色的茼蒿花。 有苍耳，苍耳的籽上是有小钩刺的，能挂在衣裤上。我们管它叫万把钩。还有刚刚才抽穗的芦笛，在一片树林里边，我发现了一个猎人。我们那里猎人很少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猎人，但是我一看见他，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猎人。这个猎人给我一种非常猛烈的印象。他穿了一身黑，下面呢却缠了鲜红的绑腿。他很瘦，他的眼睛黑而冷，他握着枪。 他在干什么？树林上面飞过一只斑鸠，他在追逐这只斑鸠，而斑鸠呢，分明已经发现猎人了，他想逃脱。斑鸠飞到北面，往树上落一落，猎人一步一步的往北走，斑鸠又连忙往南面飞，猎人仰头看了一眼，斑鸠落定了，猎人又一步一步的往南走，非常冷静。这是一场无声的，然而非常紧张的坚持的较量。 斑鸠来回飞，猎人来回走。我很奇怪啊，为什么斑鸠不往树林外面飞呢？这么几个来回，斑鸠慌了神了，它飞得不稳了，歪歪倒倒的，失去了原来的均匀的节奏。突然，砰的一声，枪声一响，斑鸠应声而落。猎人走过去，拾起了斑鸠，看了看，装在猎袋里。他的眼睛很黑，很冷。 我在小说《异禀》里边提到王二的熏烧摊子上，春天卖一种叫做“抓”的野味。抓这种东西呢，我在别的地方没看见过。抓这个字呢，很多人也不认得，多数字典里是不收的。词海里边倒是有这个字儿，标音呢为“多”，又读“抓”，而“抓”与我的乡音读音比较近。我们那是读入声的。 这个只有用国际音标才能标得出来，而且即便用国际音标标出来，在不知道短促及收藏的北方人也是读不出来的。词海"抓"字条下面注"见抓阄"，我认为呢，这个"抓"就是抓阄"，而"抓阄"条下面注明说。

0: 先来解决几个问题哈。这个首先最后一种野味儿，撞，这个鸟我是没见过哈。扬州高邮一带肯定是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啊，就哪怕我小时候吃的麻雀觉得那么好吃，也是因为那个年代吃肉还是挺紧张的。那时候我记得外公每个礼拜都要去拿那个肉票啊，可能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红烧肉吧，平时就只能吃点炒肉丝什么的，突然来一顿大餐当然觉得特别好吃了啊。而汪老的家乡啊，也是我的家乡高邮，本身是鱼米之乡，但即便是鱼米之乡，我爸说他小时候吃糠咽菜是经常的事儿。好在呢，鱼米之乡有很多办法可以救济一下，比如说小鱼小虾啊，那是一年四季不会断的。我们后面会经常讲到各种水乡的这种鲜美的食物啊，水里边的螺丝啊什么的。那儿的鸭蛋为什么那么好吃，就是因为这个鸭都是吃水里边螺丝长大的。还一个就是这些鸟类了啊，禽类了啊，抓斑鸠、野鸭子，这也是扬州高邮一带人们当时补充蛋白质啊、补充脂肪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其他地方也有啊，我们国内比如说啊，像川渝一带吃那个毛肚火锅，我们现在去吃火锅好像都得点一份毛肚啊，觉得那东西又特别入味啊。那也是一个就是困难时期吧，或者叫物资匮乏时期，川渝一带的很多的棒棒苦力。他们用来补充自己蛋白质的，因为毛肚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低脂肪还便宜，甚至不要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棒棒啊或者纤夫晚上下班了跑到肉店里边，正经肉牛羊肉买不起，那怎么办，那些下水老板就半买半送的弄点那个毛肚给他们，他们拿回去以后弄一锅，然后弄点花椒辣椒盐一起煮了，哎，这就是最早的毛肚火锅啊。但是毛肚不算是野味了啊，有一种野味，山东话里说鸡肉味嘎嘣脆，哎，我这说的不地道啊，不好意思啊，山东的朋友，大概这意思就是鸡肉味嘎嘣脆。嘎嘣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蝗虫。蝗虫它也是一味野味啊，而且是有文字记载的。资治通鉴里边就记载说，唐朝贞观二年当时有蝗灾酿成饥荒了，然后唐太宗在皇宫里面散步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哎，这旁边有一只蝗虫在啃宫里边的树叶子啊，他很生气，一把抓住这个蝗虫说，粮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你把粮食吃了，那我把你给吃了，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五之废肠。然后唐太宗拿起来就要往嘴巴里送，旁边大臣就拦上了，说蝗虫是害虫，您不能吃，万一有病怎么办。皇上就说呢，他影响了我的子民，让他们受灾了，那我吃了他，我生命又怎么样呢，朕为民受灾，何急之弊。然后就把蝗虫给吃了，那皇帝都吃了，你想那大家也就，其实这个事儿不用皇帝去鼓励啊，真要是饿极了的时候，你别说是蝗虫了，对吧，什么观音土啊、草根树皮啊也都是吃得下去的。那蝗虫蛋白质的含量据说比牛肉还高，这也是人们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边生存的办法吧。我们今天有时候在一些夜市里边看到一些这个炸的各种虫子，什么蚕蛹，现在变成猎奇了啊，尝尝是什么味儿哈。但是在曾经的岁月里边，他们曾经是我们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啊。就很多东西啊，你今天看是一个文化符号，但是你要是回溯一下它形成的历史，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可能是跟一些辛酸往事是有关系的。野味就很典型啊。再举个例子啊，也是跟吃有关的啊。一说到吃，反正我是思路就特别活跃啊。就韩国人吃炸鸡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跟辛酸往事有关的。我们现在在韩剧里边看到啊，什么初雪的时候就得吃炸鸡配啤酒，好像说韩国人特别喜欢吃炸鸡哈。我跟你说，韩式炸鸡，就韩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炸鸡呢？你如果追溯一下呢，就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韩国是有很多驻韩美军嘛，然后当时美国人一到感恩节就开始吃这个火鸡，但是在韩国那时候驻韩美军也没有那么多的火鸡。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 慢下来，开心度日。

0: 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
2: 我不得不讲啊，这个要个大橙子要学习一下，就姚楠，就是真的是虽然没有在节目当中多发声，但是真的是为这个全程热恋也好，尤其是英超联赛，真的是抛竿沥胆。
3: 什么
2: 这个词儿怎么样？
3: 抛竿沥胆，把竿抛了，哎，然后把胆立起来。
4: 我内脏还健在吗？
3: 不是，你说话这不是我字面就理解这意思呀。
2: 这是一个爆炒三嫩的节目，什么东西啊？
3: 双脆，
2: 这成语干多学成语
3: 啊！你给我解释一下，
2: 抛竿沥胆
3: 怎么说？
2: 殚精竭虑
3: 啊，
2: 就是很付出的很多
3: 哦，
2: 啊，包括今天
3: 金怎么担啊？
2: 嗯，什么？再张嘴，你张张嘴，我就把我手中的纸扔嘴里了。
3: 不是，你抛竿沥胆就形容这辽南为这个我们英超联赛付出了很多。
2: 是的。
3: 然后呢，这个殚精竭虑啊，这个壮心不已，不是，壮心不已是啊，对对，我说是啊，我那个发成了一个就平舌音，不好意思啊。
2: 其实这个姚楠，大伙儿很为他开心，
3: 为什么呢？
2: 因为马上这个作为保研的这样一个状态，
3: 去哪儿了？
2: 9月份去首都念书，
3: 嗯，中国传媒大学，
4: 哎，
3: 什么专业啊？
4: 厉害，什么专业啊？那个广播电视，
2: 这个孩子好棒啊！
3: 啊，是啥玩意儿？广什么？
4: 广播电视与融媒体。
3: 哎，俺家那个一个不不，也考上了，那个北广。
4: 耶，yeah, 真不错呀！
2: 你们不是不像不像像山东广播电视学校的，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行为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东桥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

0: 来自于华阴师范学院姚冠成同学的一首齐天啊。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晚间2:38，此时此刻有很多同学你们的成绩比齐天还要高，一定的。
1: 那有多高？
0: 但高
1: 子深，比高子深还要高。
0: 但高不过750分是肯定的啊。
1: 今天反正在朋友圈看到不少就是跟我年纪相仿孩子，当然人家可能这个要宝宝可能比较早，然后孩子都已经参加高考的朋友，然后很欣喜的晒出了分数，
0: 真的
1: 名次，但具体分数没有晒，就名次都还考得还不错。 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有信心，学习可能是一件貌似感觉很枯燥的事情，考试有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挑战也很强啊，有的时候这个在各个方面对于你的这个性格呀，包括思维呀，包括这个能力呀，是一种磨练。
0: 来，我们看一下今年的这个分
1: 数线，找到方式就会很好。
0: 分数线啊，这个历史普通类本科484分，物理类是456分，然后艺术类方面呢，我个人比较关注肯定是播音主持类啊，这个是390分就可以上本科线，后面什么-190什么这些我已经看不懂了，两位看得懂像是什么意思吗？
2: 我也看不懂，但是听说今年的播音的线是比去年低了20分。
0: 那可能也是跟今年难度有关，应该物理类好像就456分吧，本科线可能往年是还要稍微高一点点，可能。
2: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也完全记不得了，没关系，反正你已经保研了。
2: 是的呀。
1: 很烦，两个人。很烦，一个没有考上研的再赞颂一
0: 下。我再讲一遍，我是放弃了保研。我再讲一遍，我为了在这个主播台上，我放弃了保研。我再说一遍。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我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我就放弃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行，行，好，你最棒，你最优秀啊，好，可棒，可棒了，哎呦，真棒，哎呦，好，真棒，哎呦，嘿，好，可棒啊，好，练。你厉害行吗？
0: 跟芝芝棒似的，一直不停的，这是。
1: 你就哄小孩不就这样吗？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无论说将来是读研究生啊，还是继续就是读博呀、博士后啊，那就接受高等教育这是第一步。但是也不要很多家长，因为肯定有一些孩子，在考试当中发挥的些许有些失常，但家长不要说太大压力，觉得哎呀。我们这孩子一生是不是就交代在这儿了？不是啊，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选择。
0: 你可以完全，我跟你说实话，志愿又是第二次高考。
1: 对，填志愿，
0: 填志愿非常的重要。你会不会填？简陋，说句实在话，基本上属于什么？就你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1: 这样，这样，这样啊！大家反正都已经这个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好不好？我们说一下各自。张老师，从你先来，你当初的志愿填的是？
0: 我志愿是这样的，
1: 说实话啊，三个志愿吗？
0: 我们艺术类只有一个志愿，
1: 只有一个志愿。
0: 我如果第二志愿就直接去填本二批次或者本三批次的了。
1: 哦，
0: 我一志愿大概有7个学校吧，好像第一志愿本一类的。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7个学校差不多好。
1: 然后请问南京师范大学排到第几位？
0: 专业分我只知道排第7位，综合分我不知道。
1: 谁问你什么专业分不专业分？
0: 不是，那我只能
1: 说
0: 我知道的呀。
1: 你7个学校
0: 啊，
1: 你7个学校就是，你当时第一时间想上的是哪一个？
0: 浙传。
1: 你看，你看
0: 浙传，因为我当时浙传拿了2张证，还有1张证是全国第6。
2: 哇哦，好厉害哦！
0: 中
1: 这样。就这样都没考上研究生，
0: 当时我跟你讲是为什么？因为那一年我们或那几年我们都是数学简单，英语特别难。
2: 哦，当时是江苏高考。
0: 对啊。

0: 那时候是480分，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英语特别，对，我跟你讲，其实就是我们那一年之前开始难的，2011年、2012年、2010年都还好，那时数学难，后来改成英语难了。完了之后，你英语难之后呢，但是他浙传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考中英双播的时候，你的英语成绩是要划线的，但这个划线它不是根据你当年高考的难度来划线的，他就给你统一划了一个线，比方说你如果考中英双播的话，你150分你要考到大概110分以上，
1: 嗯，
0: 然后再折算成120分以内的这个比例。我说这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点难度吧，我说那年英语上哪，你怎么考到120分以上，太难了，我说，
2: 嗯，所以那个
0: 没报，那个时候，
2: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准备报的是另外一个过线的，就是汉语播音，但汉语播音呢就是有点悬，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不敢赌，因为我们不像平行志愿，你三个可以挑一个，我们那个就一把头，你上就上，你不上你就直接，我第二档滑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就安师大，我上哪你敢去给我滑呢？我不敢，所以我只能那时候上最稳妥的，就肯定是上南师大是最稳妥的。
2: 当然张老师这番话的意思啊，不是说安师大不好，是为了离家更近一点。
0: 对，是的，嗯，
2: 好吧，
0: 对对，
2: 你少了我，你真是你以后都去不了安徽，我跟你讲。那个李班主，
1: 哎，
2: 请问当时你的这个志愿，
0: 你们统考应该选择很多吧？
1: 我不是统考，我是校考
0: 啊，你校考啊，
1: 我是老人，
0: 你是最后一届校考对吧？
1: 没，倒数第二届，
0: 倒数第二届，
1: 他也是校考。
0: 哦，那时候你拿了几个学校的证呢？
1: 别问。反正我上的是
2: 问就是爱国。问就是爱国，
0: 反正问呢就是有南师大了，反正啊，
1: 没错，
0: 现在还
1: 有中传呢。
0: 真的假的？
1: 我说现在。
0: 哦，
2: 对，这个能理解，能理解。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不是因为我理解啊？那个时候因为你是校考，那其实你有几张证代表你能上几个学校？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选项，你就是一把都要拼到底。
1: 因为他提前批也是只能填一个学校嘛，然后我当时也考了编导。
0: 你编导和播音都过了吗？
1: 我编导很高。
0: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那为什么选播音了呢？
1: 在江，因为我不想离开江苏。然后
0: 你编导考的是哪个学校呀？
1: 我编导是统考嘛，编导当时除了江苏省除了南师大都能上。
0: 上海北京那边都能上吗？
1: 没有，上海北京那边是需要校考，
0: 全都是校考的。
1: 对，但编导我没有去校考。
0: 嗯，南师大因为编导分非常的高，巨高，
1: 他对文化分要求比较高。
0: 对，是的，因为南师大的编导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毕业了之后的非常大高比例的人员都是来我们台，都是来江苏台，还有南京台，很多。所以呢，南师大编导他的分数就越来越高，水涨船高，但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因为他就业的去向比较好，
2: 就跟。每年的这个任务是一样的吗？
0: 对，
2: 工作当中任务就是保证收听率、美誉度，到达
0: 各方面都要更高一些。
2: 我说这个，
0: 对对对对。大橙子呢？
3: 我当时只有两个学校
0: 啊，
3: 南师跟苏大，
0: 不错呀，挺好的。
2: 差点你就成为2026英超联赛总亚军的总亚军的校友了
0: 啊。
3: 嗯嗯，
0: 你苏大当时能上吗？还是说南师更稳一点？还是你喜欢上南师大？
3: 两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差不多的状态。
0: 啊，那你最后的选择的原因是？
3: 就是很喜欢南师。我面试那天是在南师电子楼109，我是第149号考生，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哎呦，
1: 这么清楚？
3: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南师
2: 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都这样，以前的记得清清楚楚。
3: 就是
2: 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
0: 你晚上吃什么？
3: 晚上吃的大闸蟹，还有我自己做的四季豆炒金针菇。
2: 太棒了，我们又没吃到。怎么说都是错。来吧，从那个109那个事儿开始说吧。来，我知道拦不住你，来吧。
3: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南师大就是很吸引我，虽然校区我觉得很忘我的一个状态，我一进去之后就很喜欢那个氛围。然后那天记忆犹新的是，在我前面是一个类似于内蒙古服饰的一个考生。我们还互相打气了。然后在
0: 真是人家考试，你说哎，
2: 你们俩都骑自行车去的。互相打气，
0: 你这个你这个很影响人家。哎，真的，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把对方当做空气一样，你不要影响和干扰人家，你还跟他打气，人家以为你在跟他下战书呢。真的
3: 没，就是我们排队。
2: 他当初考驾照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忘了。经常喜欢无端给人家打气，真是你特别喜欢适合做那种就是 vlog 博主。就这样来继续啊。
3: 然后在我考完试的时候，我还跟

0: 师大的门卫大爷说，我说我明天一定来，不是我夏天一定来。
1: 大爷说有人给我抢工作，才不要，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
0: 然后后来等到回学校就是开始冲刺文化的时候，就收到了南师大的合格证嘛，然后我就坚定一定要来南师，不管怎么样就报南师。
2: 天哪，你们是好坚定的信念啊。
0: 嗯，
2: 我们那时候真不是，我们那时候大家有一半的人都是有更好的去向，在专业方面有更好的去向，但最后因为了就是求稳都来了南师，最后发现大家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媒体发展的环境在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大家愈发的发现一个综合类大学能带给你的成长变化是非常高的，非常多的，就不是每个人最后毕业都非得要从事播音主持这个行当的工作。我们班有很多在别的领域做得很好的一些同学，
1: 可是不得不承认，哪怕有一天你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也要经过专业的培训，然后在这个专业的所谓的这个主流媒体当中去打磨一下，你才会在自媒体行业当中去更加明晰你的意识形态。
2: 对，是的。
1: 然后拔高你的作品质量。
2: 嗯，
1: 这个就无可厚非。
2: 对对对，是这样。
1: 对吧？你当然我们承认啊，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杨老师你说的不对，我们遇到很多草根，他也很火。你记住了，我们承认他很火，他有他火的原因，而真正那些经典历久弥新的作品，能够在互联网端去更好传播的，你看看。更多的是它是有内容有内涵的，就像经典的影片一样百看不厌。
2: 嗯，
1: 而不是哗众取宠。
2: 我还以为今天有哪个电影的口播呢。不是，
1: 没有这就是有感而发。我觉得是这样，
2: 我觉得所有东西经典的永远不会过时，包括你平时日常用的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1: 比方说呢，
2: 比方说我来看看今天是要说什么啊。今天不会还是说那个小红瓶吧，我来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啊。哎，你看今天还是 SK2 的这个一个铁三角套装，我们昨天说了，这个经典呢，就是要不断的向跟大家来推荐哈。
1: 好，
2: 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各位现在三件只需要888元，怎么样来购买呢？微信来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或铁三角，在神最右板块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活动呢仅限新客，每个账号限购一单啊！如果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各位可以来拨打4000876315去反馈。
1: 没错啊，同样也期待各位啊，能够在8月6号的时候跟我来一起成行啊，去感受一下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这样一个艺术氛围，就在8月6号这个暑期，相约跟各位不见不散。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4: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我是8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是江苏泰兴人，现在在扬州生活，是一名高校老师。我比较喜欢运动，喜欢攀岩、攀冰、徒步，还有自行车等等，这些爱好目前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所以也期待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志趣相投、彼此尊重并且活泼阳光的男生。如果你是这样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来，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女嘉宾陆女士的相关情况哈。来，有请我们的大橙子。
0: 陆女士出生于1984年，身高163，体重96，出生在泰兴，目前居住在扬州，职业是一名高校教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攀岩、攀冰、徒步、骑自行车，婚姻状况是离异，这种要求希望对方诚信善良，两个人可以互相包容，热情且成熟稳重。
2: 来介绍一下她第二个关键词，
0: 应该是第三个关键词
2: 啊。好的，
1: 这就是第七名啊。
0: 就爱
1: 第四个关键词啊，什么？第三个，来，
0: 就爱阳光小男孩。
2: 怎么不爱杨洋呢？
1: 我的小名叫阳光小男孩。你少来，走开！来，为什么？
0: 阳光这个词很好理解，女嘉宾希望另一半能够充满活力，有阳光的感觉。小男孩是指他希望对方年龄比自己小几岁，反而会更好一点。
2: 为什么？
0: 觉得年龄小一点会更有活力吧，可能我觉得
2: 他可能是不希望对方太油腻。你可能确实觉得比他年长一点的男生会比较油腻啊。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是高校老师，所以可能接触年轻人比较多。
1: 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他相对来说跟年轻的孩子们沟通，反而比跟他同年或者来说年长的人沟通，他觉得更自如。
2: 你们有觉得学校里的老师会比同龄外界工作的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年轻吗？
6: 看起来倒没有，但是我觉得
2: 哪位老师看起来没有？上套了吧，
1: 大胆告诉他，陈杰思老师。
2: 谁谁
1: 陈杰思老
2: 师？
6: 没什么什么，
2: 怎么有人刚才讲我的名字？
6: 陈子说张刚老师。我不接这个锅。
2: 然后呢，就是看起来没有，然后呢，
6: 但是其实就是想法上面就是会跟年轻人比较同步一些。
2: 他们会关注有时候讲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梗啊什么之类的，
6: 会
2: 吗？
6: 会的
2: 啊，就他们也会接触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6: 对，因为他们可能跟年轻人接触比较多吧，
2: 可能也是跟家里小孩接触的比较多，然后不太了解不理解什么情况就来问这个自己上的学生啊。
1: 其实哈，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就直接影响到他在个人生活当中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并不是所谓讲说哎年轻一岁，然后或者是年轻几岁啊，跟异性接触会如何如何，自己也变年轻，而是这种生活习惯节奏他喜欢了。就像有的人早餐就喜欢比如说汉堡配咖啡，有的人可能就是豆浆配油条，他就是生活习惯，觉得这样更适合他的节奏。所以其实对于今天大女主来讲，我觉得年龄不是个更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何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对世界就是观察分享的新鲜感。对吧，
2: 好，我觉得今天大女主各位已经了解到这儿了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一下。接下来是男生宿舍，欢迎各位稍后呢来锁定收看英超联赛抖音号。今天我们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将会作为冠亚军登场亮相哦。

0: 和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我们英超联赛抖音号为各位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0: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过视频跟大家打招呼了哈。
1: 对的。
0: 现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我跟张端老师呢，张端老师属于就是刚刚忙完大活动，他有一种就是特别的轻松愉悦的感觉。我是因为大病初愈呢，是有一种憔悴的感觉。支离破碎的美。

0: 对，支离破碎美在哪里，就因为它破碎了所以它就美了。你是汝窑吗？还开片了一下。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今天呢是两个特别特殊的日子。第一个呢是今天我们开直播请了我们一些嘉宾进来。第二个呢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日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不要内湖不开提内湖吧。
1: 对，今天我发了，
0: 现在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人是高考不满意的吧？
1: 对，但听节目的有，因为今天我发消息问了几个家长，我说你们家小孩分数出来没？他说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问我你是第一个。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说对不起，你要不问一下那些已经保送了的？然后没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都几点了，为什么还不查分？他说。
0: 你这个第二个问题又掐中了我的心。后来我第三句话就是该不会是考得不好吧。你怎么，你还有点情商吗？杰斯老师，我请问你，没有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加的，我没有好意思不能说。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我消息呢，估计就是考得不太好。
1: 所以我今天其实没有特别安排，就是请高考生来聊这个分数的，
0: 真的不能。对，
1: 所以我今天是聊一个相对轻松的，就是考南大和苏大的来聊一下去。<笑>
0: 这好像刺激更明显吧。
1: 不是，因为有一个家长还说呢，说今天晚上让他听你们的节目放松放松，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考得不好了。我说啊，我们今天晚上唱歌，我就忘了今天晚上是南大和苏大的同学唱歌。真的，
0: 还有马上要念博士的，
1: 对，
0: 还有硕士的，
1: 没关系，就是给考
0: 还马上保研到香港中文大学的。
1: 给考得不好的同学们也是一个提醒，就算比如说你的第一学历不太好，你还可以
0: 考研啊，真考博士，
1: 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越听越心酸？太难，这个真的。哦，这边还有个南师大刚保研到中传的。这敏感时刻，我实在不好说。好啦，今天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和境况来听节目的，我都希望你们能够从今天节目里面获得愉悦，获得美，获得对音乐的这种
0: 感受，热爱和升华。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比较特殊也请进到了我们来自于南京大学还有我们苏州大学的同学们。
2: 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0: 本届英超联赛的冠军和亚军，
1: 从他们的气场来看，他们彼此应该互相不服气吧。
2: 没有
1: 啊？有吗？
0: 你有不服气吗？孟凡英？
2: 我就知道这个问题是冲我来的。我没有，我还能冲其他任何人吗？没有，因为人家冠军也不可能不服气亚军嘛。
1: 杰斯老师，你今天说话格外伤人。而且苏大是一直第一，
0: 因为我觉得孟凡英他已经是这个美丽世界的幸运儿。对，所以我要打压他，让他清醒一点。你这个歌词原来是美丽世界的孤儿吧？
1: 但他幸运儿，他很幸运。对，
0: 是的，是的。
1: 他各方面都很顺利，所以我要打压他。
0: 他其实那天哭了，
1: 张丹老师把我骂哭的。
0: 啊，真的吗？他那个歌是
2: 指责我，
0: 他那歌是选的不对啊。
2: 他妈的也是对的，就是。来，我们首先请我们南京大学同学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来对着话筒说一下，随便哪话筒都可以啊。来，
1: 研修期先来，不要推辞，队长先来。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的研修期。
2: 研修期今年是大几来着？哎，太谢谢你了，我其实已经研三了。那为什么说话还这么夹呢？
1: 不是，还这么嫩呢，对，还这么嫩，对。
0: 就是嘛，杰斯老师，声音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就唱一些比较偏高音的歌曲，非常的游刃有余，
1: 也非常的有青春活力。你说他今年大一都有人信，
0: 真的，
2: 谢谢谢谢。
0: 那你研三之后毕业了，毕业典礼是昨天还是今天？
2: 昨天。
0: 那后续的发展是？
1: 哦，继续在南大。
2: 读博是吗？太好了，我下半年特别想筹划一个博士歌神大赛。到时候希望你能来夺冠。对，来下一位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京大学的努尔夏提，他来提，我有七个字的名字啊。那简称，如果我要亲密的称呼你的话，应该是，
0: 可以叫我努夏就比较好。
2: 努夏啊，那努夏就是马上要上大几？我也是研究生，现在是二年级。
1: 啊，研二，对，
0: 那也读，你是读2年还是3年？
2: 3年，
0: 所以还有一年。
1: 还有一年哦。
0: 对，
1: 努夏看起来还挺符合研究生的状态的。
0: Why？
1: 就是他在台上看起来很年轻，下来细细看看也有一些文，就。
0: 你是学的工科、理科、文科还是？
1: 理科，可能新疆看到显老吧。
0: 哦，也不是，可能也是做时间太辛苦了吧。
1: 就是因为他的歌声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有一种苍凉感。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他是唱不出这种苍凉感的。

0: 苍凉在哪里，他都是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没有啊，他的耶利亚 这三个字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0: 真的、啊、
1: 对、嗯、失恋过多少次
2: 啊，
1: 就是感觉是
2: 有
1: 故事的，
0: 才刚七分钟而已、嗯。
1: 但这个男生我好像没有见过，
0: 你见过？
3: 见过。
0: 哪个？5月10号的时候啊，
4: 七重人格。
0: 对啊，他跟那个就是姚琦唱了一首《七重人格》
1: 啊啊啊！然后呢？
0: 然后就是底下面面相觑
4: 了，
0: 被你怒斥，说这个歌就是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你们唱功很强。
1: 对，我给他们打了很高的分数。对。但是对于这个男生印象不太深刻，因为他在舞台上跟舞台下是两种风格，
0: 真的。
1: 对，他舞台上的时候感觉还挺新潮的。
3: 其实海选的时候也来了，但是是那个刘玉老师做评委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林玉峰对吧？
3: 啊，对对对。
0: 现在是几年级？
3: 我现在也是研三，马上要毕业。
1: 他的少年感也很强。
0: 那你不会要读博吧？
3: 我要去斯坦福读博。
0: 哇，天哪！去哪里读博？斯坦福？
3: 对对对。
0: 妈呀！从 C9 到了长久，我的天哪！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斯坦福的博士、哎、
1: 我看着他，我觉得这个小孩不简单。
0: 大家快来直播间啊！这里有斯坦福的博士、哎、
1: 斯坦福是一个，
0: 斯坦福就是
1: 这个时候无知者无畏就出来了，
0: 不是？那就是跟哈佛、耶鲁什么就是一个级别的呀！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0: 真的一样，真的
1: 知道，真的知道，对对对。学什么专业呢？
3: 我是学哲学专业的，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或者是
0: 那所有的博士都是。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1: 但是他看起来
0: 现在知道了，哲学博士不太会拿话筒。
1: 我觉得就任何学术啊，研究到最后呢，他有一种就是大而化之、道法自然的感觉。就是学博士的，就学哲学的博士，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大一新生一样，就说明他的内功已经到了化境。
0: 大部分的博士都是
1: 真的吗？
0: 哲学博士，就大部分的学科到最后就是哲学。
1: 对对对对
3: ，PhD 到
0: PhD
3: 嘛，
1: 挺好的。
0: 没有人问你，谢谢。
1: 你老家是哪里的？
3: 我老家是福建福州的。
1: 哦，福州人，
3: 对，
0: 你可以用闽南话跟他交流一下吗？
1: 他是福州人，讲福州话。
3: 我不会。
0: 不是，你是泉州，你是在泉州上过学的呀？
1: 对，但是福州人讲福州话，
3: 福州话，
4: 福州
1: 就是万妮达唱的。
3: 对，
1: 那种方言，
0: 福州话和泉州话差别很大吗？
3: 差别很大，我听不懂，
4: 有点偏北，
1: 对，
3: 听不懂闽南话。
0: 你知道我就要讲了今天的一个就是场景，我上午在高淳，
1: 嗯，
0: 高淳人讲话，我觉得
1: 跟南京话也是区别非常大，
0: 没有任何关系。
1: 对对对对，
0: 他那边讲的像是吴侬软语，是常州那边的话偏多一些。
1: 哎呀，其实真的，福建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就看到你的分外亲切。对对对，加油加油啊！好啊，来那个。
0: 那个
1: 看起来就特别结实的啊，不是特别健康的女生是？
0: 人家翻了你个大白眼。
4: 我不光是看起来非常健康，我应该是听起来这里面最显老的一个。
1: 没有没有没有，
4: 声音最沧桑的一位。
1: 但你的男朋友最好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大学的孟凡英。
0: 杰嫂，你稍等，这里面除了他，还有谁有男朋友？其他全男生。
1: 我管他
0: 呢，要么就还是有一个姚男，
1: 反正我就这么说了。对对对，
0: 他不是他对象，不是满脸都是痘吗？
1: 就是青春的标志啊，谁的青春没有痘？
0: 就是为什么你脸上一直有留青春痘的原因？
1: 对啊，对啊，我还没有度过青春期。对，是就是你男朋友对你的表现满意吗？
4: 我男朋友对我赛后的掉泪这个表现不是很满意
0: 啊？为啥？还是对我不满意吧？因为不小心把你说哭了。
4: 没有没有没有，他很赞同张端老师对我的评价。
1: 嗯，但他当然觉得你应该坚强一点。
4: 对，他觉得
1: 已经很好了。
4: 对，他觉得尤其是我作为苏大的队长，
1: 嗯，
4: 不应该因为个人的一些小的这个失误去。就是去再去哭哭啼啼吧，应该更成熟更有魄力一些。
1: 他说的对的。嗯，苏大来有回音和混响的情况下去唱高音，然后呢他的声音在室外听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你把它憋到这个小盒子里面听，他还很显然就没有发挥他音质的最大的魅力。对，这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那么从情感处理上来说，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挺到位的，都还挺好的。
0: 嗯，那给你打分，杰斯老师。
1: 这不要打分了吧，这个打分、
0: 哦、是悬殊太大还是？
1: 不是，因为这个对英超联赛的冠军的归属没有任何影响，就不要打分了。对，
0: 哦，我大概理解了。孟凡英刚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4: 很满意啊。
1: 对啊，挺好的。嗯，
0: 林玉峰呢？
3: 挺好的。
1: 嗯，他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个小林看起来就特别的可爱的感觉。对，
0: 有人说
1: 你是我看过最可爱的博士。
0: 有人说

0: 有人说听完他唱歌说嗯他学习应该挺好的。
1: 但其实啊，我这个整个英超联赛的总决赛观看下来啊，我对于苏大和南大的同学们，我其实内心是非常的赞赏的。你别看我刚才跟你们调侃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内心对你们特别的赞赏，敬佩有加。
2: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你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为什么你们就是高考能够发挥这么好，考上好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都是对待事情、对待一个任务非常认真的同学。对吧，我觉得不管是苏大的同学在节目的编排这个人员的配备，还是南大的同学们在节目的这种就是各方面的一些细节的展示，选歌啊，这个场控啊，这种氛围啊，我觉得都是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个比赛的舞台是尊重的，而且他们是认真准备的。
2: 嗯，
1: 那这一点我觉得我内心就非常的舒服，因为我觉得双向奔赴嘛，你们热爱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就会回馈给你们很好的这种状态和光环。所以你看当努夏在台上这个跳起了他自己民族舞蹈的时候，当时就跟旁边的评委说，我说天哪，我说就这种松弛的状态，他就是专门参加舞蹈类的比赛也完全可以出彩。
0: 我想问一下努夏，就是你的这个舞蹈水平在你的家乡算是，
3: 我觉得应该算中上吧，可以算。
1: 天哪，在家乡都可以算到中上。
0: 因为他跳的时候就跟那个女生，我不知道你们是以前认识还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有默契。
1: 我就看着努夏的肩，就是那个肩膀，我想说这个肩膀，他就是他第一个律动出来的，他的肩稍微抖了一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是有东西的。
0: 我听到有东西是他那个。

0: 一下，
1: 真千金，真千金
0: 啊！好吧，
1: 就是你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技术，你的音控音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
1: 可能是因为我跟你太熟了，对，如果不熟的话，像其他的品味，可能就会被你拿捏住，对，
0: 被我唬住
1: 啊！对对对对，挺好的，比赛型选手嘛，就是这样的啊！你一定要就是祈祷碰到一个自己不熟的品味，对，所以就是那天比赛的时候。对，我们就接在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
0: 想问一下大家的一些感受。
1: 严修齐，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就是老歌新唱这种路数？
2: 就是那个耶利亚女郎，首先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两个十大，就是在南大十大第一轮帮帮唱环节唱的，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那一轮大分有点低，我们两个想要在英超决赛证明一下，我们唱的是 OK 的，就是我们想救赎一下。

0: 谢谢大家。
1: 好舒服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如果即使是在我们比赛里，我觉得其实得分也不会低，分数不会低的。如果是像去年，如果他们第一次来在我们对面的那个演播室唱的话，这个得分应该会非常高。
2: 对，是的，嗯，我觉得严修齐真的他的这个功力确实是属于弹性很大的一个状态，他可以唱高音，也可以唱这种很舒服的，对吧？没有从就是从这首歌里面你听不出来就是那种就是
1: 纯粹的大技巧的东西。
2: 对，就是也很有侵略性的声音。
1: 嗯，我特别想问一下几位同学的这个感受啊，当天比赛的一种感受，因为努夏是第一次来比赛，然后呢就比的是决赛，所以当时在现场在台上的时候会很紧张吗？
3: 对，我感觉紧张的来源是那个，因为它是团体赛嘛，然后

0: 代表的是学校来比赛，我就会觉得有这方面的压力，感觉要比我自己比那个十大的时候更紧张，
1: 因为就有一种就是包袱，就假设我比不好的话，可能团队会因此被拖累。
0: 对， 对，
2: 就是有没有这种状况，就是你之前在莫愁湖在台上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怎么唱成这样要是我的话肯定会比他强，但是真正自己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自己就会有紧张，说我万一要是唱不好怎么办，
1: 比如七度空位，不是七重人格吧
2: 对，就但是事实上就是几位的表现我觉得
1: 都很好，
2: 都很好。对，
1: 南大这次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个人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
2: 嗯，
1: 就是严修齐跟努夏的风格不一样，跟宝宝奶的风格不一样。
2: 谁是宝宝奶
1: 你又忘了，
2: 就是总决赛没来
1: 、啊、没来。
2: 对对对，就
1: 跟那个唱
2: 比赛我知道的，
1: 跟唱芦花的那位程燕青、
2: 嗯、
1: 又不一样，跟林玉峰又不一样、
2: 嗯、
1: 跟之前有位学就是比较像林俊杰的一位同学又不一样，就每个人他能唱的曲风完全不重合、
2: 嗯、
1: 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苏大呢是什么呢，是每个人每几个人之间都能捏在一块儿，比如说今天这个孟凡英跟这个吴孟哲可以揉在一块儿，改天呢又能跟这个陈小松揉在一块儿，反正就他们之间的适配度又非常非常的高、
2: 嗯、
1: 所以两个队伍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就一个是能融合，一个呢是每个人都是有非常独特特别炸眼的一些部分，
2: 挺好的。嗯，就是这种团体的赛事我觉得可能跟就是
1: 团体的赛事
2: 个人赛事，
1: 正如杰斯老师以前我们做过那么多英超联赛是一样，就最重要回学校，就团体赛事的魅力在回学校的那一刻就会得到非常集中的爆发。
2: 以后有机会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把英超联赛的比赛拉回学校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主场和客场的压力，那个时候才叫真正的就是重压之下、嗯、看你们能不能发挥得出来。
1: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比赛特别神，就是在也是那种四个学校比赛嘛，但比的好像是一个比如类似于体育舞蹈什么这种类型的比赛，然后他是在一个学校体育馆比的，然后呢他介绍这个选手出场就跟正儿八经的职业比赛一样，前三位选手都是非常普通的那种音乐，噔噔噔噔噔，我们欢迎什么什么学校，然后到第四个出场之后全场一黑，
2: 嗯，
1: 灯光一黑，随后呢就开始有什么烟花焰火啊，还有什么一些全部的音乐就上来，突然让我们欢迎主场什么什么什么哇，然后像所有学生哇一下子就山呼海啸，就是主场呢就是有这种特别不一样的一种地方。
2: 对，现在比赛也结束了，你们有开始期末考试吗？
3: 没有考试了，毕业了。
2: 他毕业毕业了，那你暑假打算怎么安排？
3: 暑假
1: 你是哪里人？
3: 我是山东人
2: 啊。
1: 山东哪里？
3: 山东济宁。
1: 山东济宁。
2: 哇，济宁我很熟悉啊，这个地方。
1: 济宁之前聘请过杰斯老师做那个是什么来着？
2: 广电的一个
1: 专业导师，指导老师。
3: 天哪，
2: 对，我去过好几次，
3: 好有缘分啊。
2: 很好吃，就是饭菜很好吃。
3: 真的吗？
2: 对对对对。
1: 你说的是他们食堂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饭来着？
3: 啊？
2: 就是什么饭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3: 哦，崩肉干饭。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吃。
1: 我刚刚说一个济宁人不知道是什么饭。
2: 好吃，然后就是因为济宁也是一座运河之城嘛、
3: 嗯、
2: 对，它有很多的一些饭、啊、特色饭店都在运河两岸，
1: 对对对对，
2: 都特别好。
1: 是的，
2: 对，暑假要干嘛？
3: 暑假就是我们有一个四六级阅卷，然后改那个四六级的卷子赚一点钱，然后回家歇一歇就、
1: 啊、你能阅卷四六级啊？
2: 当然水平够了。对，
3: 因为
1: 我是
3: 英语专业的、嗯、
1: 其实我也不意外，因为你知道吗，有一年就是我们学校，因为你知道南师大不是每年就改卷子比较多嘛，然后我那年语文又考得不好，所以我当时恨牙痒，说谁给我改的这语文卷子，气死了、嗯嗯、然后有一天我们那个踢球的时候，然后文学院一起在踢，然后我们研究生当时有个学长就接到了电话，喂，哎呀，那个老师，哎，张老师，哎，张老师，哎，你好你好，那个什么事儿啊，哎，我不忙不忙，那个要改卷子，改什么，改高考啊，找几个研究生改是吧，啊，行，我给你可以找。
2: 嗯，对，
1: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常规操作。
2: 是的、啊、
1: 就是有一部分规定题目的，那就是研究生改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这样。
2: 努夏
1: 是哪里人？
4: 我是啊，
2: 新疆人啊。
1: 不是，我是、
4: 哦、
1: 我新疆哪里、啊
4: 哦、新疆伊犁。
2: 嗯，
4: 伊犁
1: 是伊宁吗？还是？
4: 对，伊宁市。对，
1: 天哪，我去过至少快五次伊宁了。
4: 哦，
1: 就去年为了当时在察布查尔县、
4: 哦、
1: 那个白石峰那边，它不是有一朝公路嘛，那时候开通做了一个直播在那边，我对伊宁
2: 好地方
1: 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
2: 好吃。嗯，
1: 你吃过什么？
2: 很多，
1: 比如
2: 就是忘了，反正就是在夜市里面，
1: 锡箔大饼你肯定没吃过。
2: 没有，就是我吃到的都是当地朋友推荐的，然后就

0: 在伊犁就到处逛啊什么之类的，就
1: 我就会去过当地，他们就是那个有一个过油肉的一个
2: 过油拌面。
1: 拌面，我的天，
0: 好吃、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对我来说真的就是要两天吃一顿才行，一天每天都吃，我真的受不了，真的。
0: 你下暑假要干嘛？
2: 我暑假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暑假，因为我们课题组还是比较忙的。
0: 你学什么？学什么方向？
2: 我是学地理。
0: 啊，
2: 对，
0: 是什么类型的地理？
2: 人文地理。
0: 那这个不是我的强项吗？
1: 啊，那没先来考个试还是怎么着？
0: 你要不要考我一下？就是你们日常的什么题目考我，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
1: 这不是高中和初中解释老师，这是研究生。
0: 所以要让我明白我的爱好和专
1: 业。你是学什么方向？大概就是研究哪个小类的？
2: 城乡融合。
0: 对呀、那这不是我的强项吗？啊，对对，你考一个不怎么难的题目给我看，我能不能答得上来？对。
2: 江苏省有几个县呢？
3: 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所有的事业皆无速成之法，所有的科研。
5: 南京农业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陈发地从时序出发，将顺势而为、因序而动的古老智慧化作深情寄语，送别553名博士生、2845名硕士生和4559名本科毕业生。典礼现场，学校还为每位毕业生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人手一份蓝莓。这不是本地产的蓝莓，而是贵州麻江，一个南农定点帮扶了14年的地方。一颗蓝莓从麻江的山头来到南农毕业生的手心，这段路啊走了不止1500公里。1999年，江苏南京植物研究所的1000株蓝莓苗在麻江扎下了根，历经多年深耕，麻江蓝莓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大到强的跨越式发展。2012年，南农和麻江的故事正式开始。老师和学生们满怀热情走出校园，但是具体怎么帮，只能是趟水过河的不断摸索。后来学校创新实施了10+10+N 的模式，即10个学院与10个村和更多的村结对共建，将高校优势和乡村禀赋深度连接。如今菊花、酸汤、蓝莓、新西米10个产业技术专班扎进了麻江，为乡村发展和振兴打造自己的人才、产业等内生动力。不止于种，更在于练。学校的食品科技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精深加工，着力研发蓝莓面条、蓝莓酵素等系列产品。如今啊，一座4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蓝莓面条加工厂在麻江拔地而起，投产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年消耗蓝莓鲜果500吨，提供了120个稳定就业岗位。从种植到加工，从生产到销售，一条完整的蓝莓产业链正在麻江逐步成型。当然，麻江的故事还走出了国门，南农在麻江设立了来华留学国情教育基地。2024年以来，70多名外籍学员走进蓝莓园、酸汤工坊、非遗作坊，亲身感受中国乡村的变化。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分享也成为麻江生动的国际名片。这种双向交流既拓宽了本地的发展思路，也提升了区域的国际能见度。典礼现场，这份酸甜交织的硕果承载着学农人扎根土地的初心。南农智慧农业学院本科毕业生周俊杰是这样说的：
6: 口感上来说特别好吃，然后味道也特别甜，希望我未来能在农业上面，在蓝莓采摘之类的方向上面做出一些科研的成果，也希望麻江县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
5: 一盒蓝莓很轻，但14年的守护很重。7957名南农学子将带着这盒美好奔赴山海，他们会记得这颗蓝莓的甜源于土地的馈赠，更是学农人扎根土地的初心。而在同一天，中国药科大学也在江宁校区体育馆举行了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今年呢，恰逢中国药科大学建校90周年，全体2026届毕业生祝福母校生日快乐。校长郝海平以志企万象，拥抱未来为题发表了讲话，向毕业生提出胸怀报国之心，淬炼坚韧品格，练就前瞻事业3点期望。中国药大

0: 理学院的同学们还收到了一封4年前写给自己的信，有人立下愿成为平凡但不平庸的人，朴素的誓言如今听来依然掷地有声。也有人坦言说道，我一直都属于被推着走的那一挂人，那份迷茫和自省恰是成长最真实的主角。理学院毕业班辅导员张旭感慨，
1: 我看到有很多同学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有些同学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有些同学是把自己那种平凡但不平庸的生活变成了就是一种现实。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欣慰和感动，4年前的一封信然后寄到了现在，希望同学们能够去更远的地方见更远的光。
0: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制作专属的 Q 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学院大三学生郭富民强，
2: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0: 学院本科毕业生苏晨，
3: 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3D 打印的小人也特别的精致，我也希望就是带着我们入校时候的初心，然后还有纯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除了科创在高校典礼上大放光彩，在夏日的晚风中，校园的草坪上，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了一场温情的毕业典礼。薪火代代传环节，南艺原院长刘海粟的数字人形象亲手点燃火炬，火种呢由2026届毕业生代表传递，最终交至在校生代表手中，让先贤的艺术火种在数字时代重焕光芒，更成为南艺学子接续奋斗奔赴星辰大海的铿锵宣言。
4: 西南黄花园，您和我们从天真懵懂到成熟。
0: 毕业生们还送上了一份给黄花园的情书，字字句句中都流露着对母校的眷恋。南京艺术学院2026届硕士毕业生黄伟，
5: 从我2017年本科入学到担任辅导员工作，再到如今的研究生顺利毕业，9年的青春成长蜕变全都在这里发生，所以写给黄瓜园的情书这个节目就是用最真诚和朴素的文字去表达我对南艺的热爱。
6: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刚刚我们一同领略了各校别具新意的专属毕业礼，为毕业生们留下了暖暖的特别回忆。接下来跟我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2026届本科毕业生典礼去看一看吧。
7: 负重奋进是我们的坚守，
8: 志在超越是我们的决心，
9: 我们向祖国报道。
0: 6月18号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典礼出现了独一份的动人画面。机械臂、机器狗、无人机等科创作品也戴上了迷你的学士帽，依次登台接受拨穗。这些出自毕业生之手的作品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迎来了大学4年最庄重的时刻。其中啊，一只灵巧的机械手格外引人注目，一般机械手只有单面，但这只手的大拇指基座可以独立旋转180度，转过去手心变手背，正手变反手，一把抓就可以变成反手捏。那顶迷你的学士帽就套在那根会转身的拇指上。这个作品的主人叫林毅鹏，是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级本科生。他语速不快，每回答一个问题前都会微微的停顿片刻，像是在脑海中仔细斟酌每一个字。这份独特的习惯源自于他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
10: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他可以一手单两手用，我的毕业生作品能够上到博士，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业生作品的一种认可。
0: 2岁那年，一次药物过敏让林毅鹏的听力

0: 完全丧失。此后的十几年里，他的世界一片寂静，直到15岁，他才正式起步学习汉语发音。对于早已经错过语言发育黄金阶段的少年而言，其中的艰辛不难而喻。初中毕业之后，林奕鹏植入了人工耳蜗，开始学习汉语拼音的读法。可即便有设备辅助，课堂学习依然是阻碍重重。老师讲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着对方的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的内容。为此，他摸索出专属的学习方式，每节课固定坐在第一排，依靠人工耳蜗和语音翻译器同步接收课堂内容。课后反复回看课堂录像，对照唇语补齐遗漏知识点。这个习惯也被他带到了南航。据室友回忆，林奕鹏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去教室，学习到很晚才回来。四年下来，他写下了近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成绩单不会撒谎，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林奕鹏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谈及大学最难忘的经历，他没有细数各类荣誉，反倒满怀感恩。这份被善待的感受让他想做同样的事儿。他担任学校资助宣传大使，阅军服务超过100位同学，担任学院朋辈导师，为1000余名同学答疑解惑，累计志愿服务200小时，参与4项社会实践。团代会、学代会，他作为学生代表一条条提建议。科研上，他同样没有给自己设限。大学期间，他揽获国家级奖项8项、省级5项，刷新了南航在相关赛事中的最好成绩。主持省级大创项目，并获优秀结题，以一作身份发表国际顶会论文1篇，持有1项学生一作的发明专利。
1: 这里的限制，比如说第一，我能上点上线，也不会成为致富，我们拿到枷锁。
0: 林奕鹏的座右铭是：人要锻炼自己的人格风骨，不要随风雨破落，失去自己的样子。毕业典礼上，当自己的机械手作品完成剥碎的那一刻，林奕鹏是这样说的：
2: 这是我的第一道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不断去迭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到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
0: 自己成为光，而后播散光。这个2岁便被摁下静音键的少年，正以独属于自己的方式，让世界听见他的声音。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依托江南水乡特色，最近无锡文旅再添新打卡地。端午佳节，惠山古镇映月里推出了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创新打造以周为街、以河为巷的沉浸式逛集新模式，解锁江南夜游新玩法。
4: 暮色降临，惠山映月里水岸独有的氛围感便尽数展现。顺着映月水市集步道缓步前行，清鲜莲蓬、莲花尽显江南夏日风情，非遗陶画、各类手工文创精巧别致。摊主小美：
5: 水边的这个市集非常有趣，欢迎大家周末或者是端午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自己手绘的杯子。
4: 本次市集最大亮点便是河面流动船铺，粼粼波光间，特色粥铺随水波轻轻摇晃。船舱内堆放着水蜜桃、南瓜、番茄、黄瓜等时令果蔬，清甜果香随风四散，为温柔夏夜再添一层鲜活清爽。本地居民：
6: 我也是我们惠山古镇的市集爱好者，然后这次知道惠山映月里的话有这个水上集市，应该是无锡首个，我就过来看看，我发现我们无锡文旅这次啊上大分。
4: 市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特色 NPC 队伍天才货郎团定时沿街巡游，铜锣吆喝声古韵十足，货郎们背着竹篓售卖驱蚊香囊、葫芦挂饰、手工饰品等水下文创，游客参与现场趣味问答即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卖货娘阿云：
6: 如果在水街遇到我的话，就可以把我拦下来哦，这里有我。

0: 我精心准备的一些小物料可以分享给大家。
1: 水上市集采用常态化夜间开放模式，固定营业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17点至21点。市集还将同步推出丰富的音乐活动。端午期间的端午音乐会上，经典曲目、原创佳作轮番唱响。景区专属 IP 演出《知音映月》里，将沉浸式穿梭于街巷与舟船之间，精彩演绎。映月水市集工作人员。
2: 以水上加陆上两种形态的无锡首个这种形式的市集，大家可以过来游逛体验，然后当中我们也有卖货郎的 NPC 互动，还有皮影戏都可以观看，每天晚上的表演、摊位的购买还有体验都非常丰富，在夏天的晚上过来一起玩。
3: 日前，国产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无锡多家电动车企业生产的中国小电驴已经成为多国市场的热销款，不少企业销量实现翻倍增长。我们一起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1: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家人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就在无锡，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至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至6000美元，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至8倍。但倪晓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台皮卡车的落地价需要20000多美金，与之相比，入门款电动三轮车的售价仅为皮卡购车成本的十分之一，这让美国消费者爱不释手。江苏国威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晓峰。
4: 我对小美人三轮车，我们叫神豹，
5: 购买成本也好，使用成本也好，它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时间七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波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搭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波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搭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界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藏将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藏将。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藏将，所以我们藏寝哎，因为有藏将，所以我们叫南靖。
3: 在南靖开车，天安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古天乐。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火腿。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天安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7: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8: 今天阳光出得特别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要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早上好。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 Hello everybody，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啊？有没有打开广播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互相陪伴。那么大家呢，这个时候可以打招呼，像珊珊一样说早上好。我希望朋友们都来啦，早上来的时候一报道，我就知道，哎，每天早晨啊，老朋友来了，会偶尔也会有新朋友来，所以呢，我们不管是陪伴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听节目的时候，他并没有参与节目的习惯，他只是安安稳稳的默默的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让他给我的微信视频号点个赞，哎，他就来点赞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听的。我每一天都要想象着啊，胸有万千，眼前有千万，有上千万的人正在聆听。所以大家就是多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0: 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搜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每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啊！这个打招呼啊，点歌啊，我扫什么内容，你们跟着插话呀，都可以。大蓝鲸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刚才我说大家帮阿树点赞，今天早上还是需要大家点赞，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我昨天刚刚更新那个视频啊，更适合南京人来看，就是我从来没有一条视频发出去一晚上转发直接干到了快300，这说明什么？很多人在自发地进行一个转发。这是什么内容呢？这是关于百家湖那边发生的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全南京的人可能都会比较关注这件事的，尤其是年轻人。大家好不好奇呢？好奇的话，请你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啊！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看到我最新发的那条视频，南京手电啊，这个是我昨天逛街的时候偶然间看到的。这一拍这个视频，那我那天麦克风都没带，怼这个大脸啊！我那天头也没洗，戴着个渔夫帽就出门了，怼这个大脸拍，很多人都说好逗哦。我气死了，就是每次胡乱一拍的时候流量就特别好。之前那个淮阳夏宴，那我就是全装出席，对着镜头叭叭拍，拍完之后那个转发哦都不如我昨天随便拍的一晚上那个转发多，现在已经234个转发了。我邀请大家去给我点赞，我希望大家可以让我的赞早日突破100，好不好？现在是74个赞啊，还差26个。是正在听节目的这26位朋友吗？每个人现在都做一件事情，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最新的那个视频号啊，看到那个南京手电那条，给我点个赞啊，点个赞。一会儿念念看看是哪些朋友帮我点赞了啊，这个我需要就是感谢大家，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去帮帮忙。
1: 爱上一座城市，
2: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1: 爱上一个声音，
2: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领先解决。
0: 今天节目当中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环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内容，比如啊，所以你们7点半准时打电话84652997。2992说阿树早上好，我在听呢啊。好，大家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有想听的歌也发过来哦，我随时为大家插播你们爱听的歌。现在耳边响起这首歌，名字叫做啥都好，祝愿大家啥都好。

我查了一下，这是年画画年央视特别节目的推广曲。啦啦啦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离2027年的新年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在这喜庆祥和的日子里，提前祝你新年快乐。豆豆说，今天早上一束阳光里的文章很感人，高中生听得津津有味，下次可以多整点。哦，我就谢谢你们。

我们这种反馈，这种反馈特别重要。我今天早上读完之后，我在想，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有反应，我才会觉得，哎，我选择是对的。所以大家以后听到节目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好听的呀？有什么觉得做得不错的呀？一定要及时的鼓励和赞扬我哟，这样我接下来会做得更好。对吧，一听这个旋律就觉得好像过年了。所以呢，就是这两天我已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很多人那个曾经留下来的那些白雪皑皑的照片啊、嗯、大家就想说，其实夏天快来的时候发这些反季节的东西会让人心里面多一份清凉，再过段时间可能就是要过年了。就是告诉你啊，这个时间其实很快速，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时光。春来嘛呀，今天出阳光喽，在这个出着阳光的日子当中，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继续扫南京啊，南京南站的停车更方便了。本来呢，我是准备带着手机再去拍一下，因为我们家离南京南站近嘛。但是我一看他这个新闻报道看不懂，就每次看这些就是真的要学的，就是很复杂的，我就有点懵。就是说这个六朝路沿线不是很拥堵嘛，所以呢，南京南站的 P1 P2 停车场完成了入口的优化改造，现在进入到试运营的阶段。就这次的改造对入口的出口的这个流线进行了重新的规划，我跟大家讲一下，看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就是紧邻金阳东街跟六朝路交叉路口的原来的 P1 停车场的出口调整为 P1 P2 的共用入口，原来 P1 入口改为 P1 专用入口，P2 出口位置维持不变。车辆驶入共用入口之后，依托 P1 停车场让出的部分停车位空间拓宽内部流线，大车靠左进入到地面 P1 停车场，小车靠右直行进入到 P2 的地下停车场。这没什么画面感啊。反正就是目前试运营以来呢，六朝路的拥堵情况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原来的出入口的交织堵点得到了解决，车主的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要跑到南京南站去停车啊，就是不管我家住在旁边还是以前不住那边，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要开车到南京南站去，就是很复杂。不过呢，确实我们有的时候要接朋友，你肯定是开车去接会更好一些，停在南站很重要。所以南站的停车对于广大的要去南站那边接客送客的朋友来说还是很需要知道和了解的。要不然哪天我再去拍个短视频呢啊、嗯，不知道怎么拍才拍得好啊。我看到白天大哥说了想听那个中华民谣啊，中华民谣可以。就因为最近那个孙浩啊上各种各样的综艺可火了，而且他很搞笑的啊，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身上有股子老嫂子的味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他最近演那个主角啊，演狗师演火了，所以现在最近他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没事就哭，没事就哭啊，特别的感性。然后一会儿来为你播放这首中华民谣，会唱的我们一会儿一起唱啊。另外牛首山人文历史馆马上要开放试运行了，这个人文历史馆呢以史料古迹非遗和数字展陈为脉络，系统梳理这座天阙从六朝礼制牛头禅宗到岳飞抗金郑和下西洋王阳明悟道乃至佛顶舍利千年流转废弃矿坑蜕变为建筑奇观的完整历程啊，等到试运行让我们大家都有空去看一看啊。另外鼓楼医院江北院区的二期也马上要建成啦，然后南京还有一个综合体马上来啦，就是这个东山街道的原聚邻里商务楼。哎，东山，哎，原来老县城，哎，对吧？我还记得我刚来南京的时候，老县城东山东山镇还能喝到老鹅汤呢啊，东山老鹅啊，老鹅汤。现在都很久不去东山那边了啊，东山街道那边的规划不太好，就是好像有一个万达，但是那边有地铁吗？万达是有地铁的，但是真正的县城原来东山街道的核心区有没有地铁啊？朋友们，就我们现在老往白家湖啊九龙湖啊那边跑对吧，就是东山反而我们就是关注的不太多，大家有没有住在那周边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那边马上搞一个就是一个商业综合体，会在我看什么时候啊，今年的8月底就会全面完工，它

2024年的3月份就已经开始施工了，3万多平米啊，规划涵盖餐饮、零售、休闲服务、商务办公、快捷酒店多元化的业态啊，是一座锚定邻里服务为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好，东山就只有那个万达是吧？其他的综合体并没有太多，所以有没有在那周边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中华民谣来喽，珊珊说东山老鹅的确很好吃，但我每次去吃啊，我不喜欢吃鹅肉，但是那个鹅汤很鲜，里面撒点那个就是锅巴，那上面那个叫什么来着，哎，撒点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锅巴变成一粒一粒的饭粒，饭粒就是像炒锅一样的那个，那叫啥，很鲜，很好吃。

的的。这首歌是哪一年的你们知道吗？赵说了真好听啊，长大之后太苦了。哎呀，想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啊。我们家那个走廊里面挂着一幅字画，一个书法家朋友给我写的，常想一二。为什么呢？因为人间不如意十之八九，那八九我们就不想了，想那如意的一二。

0: 遥远，怎么这么耳唱？那时候歌喜欢用这种方式叠着唱啊，觉得是一种时尚，这特别难让人就是入戏。但这歌词写的是真好啊，就是你会发现人生其实都已经在这个歌词当中浓缩了。千条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让长江之水天际流。山外青山楼外楼，青山与小楼已不再有，紧闭的窗前你别等候，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哭一哭笑一笑不能说，人生能有几回合，朝花夕拾杯中酒。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醉人的笑容。你看啊，有人生智慧的人点的歌就不一样，点完歌之后我们一下子能引出很多人生感悟。也希望大家也都这样啊，来在阿树扫节目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随时来插话，然后随时来点歌，随时来跟我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啊。夏夏说那是炒米，好像是炒米，好像是啊。Kitty 说高考出成绩嘞啊，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了啊，也没有人给我报喜，估计早上这节目啊这个高考的人不多啊，听节目的不多，全家里面都是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说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有就是早就孩子都上大学了都工作了那一部分，真正参加高考的不多啊。完了那个米粒我只想到玄米，我不知道南京叫法，对，那个叫什么，是不是炒米啊？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总有一个官方说法吧啊。其乐无穷说万达的那个五号线也是才通车不久的，好久不经过，变化还是挺大的啊，是吧？现在这个东山那边现在也有很大的变化了，那边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呢。我那天去吃一个街边很火的宝藏小店，看到对面就有一个楼盘，我当时心想说这个楼盘建在这个地方，真的又没有地铁，哎，又没有商场，只有门口这一排啊，这个人间小吃。这个楼盘应该不好卖吧啊，但是据说还挺火的。嗯，另外提醒各位啊，今天是6月25号，这周日下午阿叔有个活动。哎呀，我这周忙死了，我要跟大家好好的聚一聚。我这周六我要上节目啊，这周六我的傍晚5点钟到7点钟我要上节目，大家到时候可以锁定一下交广的双频，听我的节目，到时候跟大家扫，跟大家聊天啊。然后呢周日中午呢，我有一个好同事，他们家孩子过10岁生日啊，我得去一下啊，我得去一下，我得盛装出席。很多小朋友可是想见阿叔哥哥呢啊，是不是？然后周日下午这个重头戏来了啊，我要在石林家居艺术中心，就是大明路和民发广场的地铁站一出来的那个一个石林家居艺术中心，要跟我的树苗们见面。周日下午2点钟开始有一场活动，这个活动呢是文武小树苗活动，以前都是文啊，为什么？就是阿树主要给大家上一些朗诵公开课，这次呢还加上了武术，就是我们把之前合作的燕青功夫会馆的馆长还有他们的小朋友请到现场，一个呢是给大家表演，二个我们也跟后面学个拳脚，学个三招两式的，对不对？就是一方面是学习，然后一方面是玩，然后呢孩子们只要报名，一个是免费参加，二个呢是有证书拿，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证书，三个呢有伴手礼，四个呢还有奖品。然后呢就是星期天下午如果你有空带着孩子来玩，挺开心的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进群。我们明天开始接龙，明天一早接龙啊，接龙成功都是报名成功的。进群的方式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最近雨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 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四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四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四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那今天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啊？
1: 在家里。
0: 在家里，你今天一会儿要出门吗？
1: 要。
0: 去哪儿啊？
1: 去我妈妈的工作地方。
0: 哦，你妈妈一会儿出门上班会把你再带上是不是？
1: 嗯。
0: 哦，好，那今天早上呢打进电话来又可以答题了。那你答题谁帮你啊？
1: 旁边有爸爸。
0: 爸爸帮你。好，那你父子俩商量一下，一会儿答完题之后想听什么歌啊？还是
1: 离别开出发。
0: 嗯，
1: 离别开出发。
0: 啊，这歌又听啊，我都听腻了。阿树哥给你推荐一首歌好不好？
1: 行
0: 啊，一会儿给你听，节奏也很好听的，你到时候可以听一听。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答题，你跟你爸爸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来请听题。Ready Go！ 宝剑锋从磨砺出，下一句是什么？
2: 宝剑。
0: 对，宝剑锋从磨砺出，什么香自哪里来？哦，你老爸也不行，也不知道，我都提示到这步了。宝剑对应的是什么？一种花。
1: 宝剑对应的是，
0: 对吧？什么花从哪里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1: 梅花香自出。
0: 你要跟你爸爸好好学习，你俩。嗯，梅花香自苦寒来嘛，梅花香自苦寒来。对啊，那么接下来要说到历史方面的了啊。赤壁之战奠定了什么历史局面？
1: 赤壁之战，
2: 三国。
0: 对，对，奠定了三国怎么？三国鼎立是吧？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答对了啊。啊，虽然只答两题，但是最起码有一题，有一半答对了，挺厉害的。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1: 他做滴滴专车的。
0: 他做滴滴，那他就是，你觉得他在哪方面比较厉害？开车吗？
1: 嗯。
0: 哦，那挺好的，那你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就是爸爸开车厉害，你以后可以就是造机器人厉害，好不好？好，那马上时间我们来听阿树哥给你就是推荐的这首《去海边》，希望暑假的时候有空你可以出去玩的时候玩得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1: 好。
0: 嗯，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很可爱。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打电话84652997，我们一会儿这首歌听一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答题。去海边

是叫去海边吗 KT？ 我怎么觉得不叫去海边来着？那首歌王鹤棣他们唱的是叫去海边吗？叫海边探戈，对，我想推荐的是海边探戈。去海边是不是另外的一首歌？你想听的是哪一首歌啊？哒哒滴哒哒。今年的夏天有没有人暑假去海边走一走玩一玩的呀？会有多人跟我一起去欧洲去湖边？工作人员没跟我讲最后那一家名额就是释放出来之后有没有补上，我也没问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空7月24号跟我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玩的话，现在还有一家的名额，大家如果要报名可以咨询报名阿树，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跟你说我去海边，看老公不？她老公在深圳工作啊，深圳嘛沿海啊，所以带孩子顺道去海边玩玩。然后孩子说：“妈妈，能不能暑假带我们去一点新的地方玩？”让爸爸请请假，我们一起去远一点的地方。远，马尔代夫。好，热线电话84652997。

0: 我看到马海西给我发留言说好久没有听了啊，我听听这个马海西啊，大家听听声音可好听了，看看这个声音能不能调得出来啊，给大家听一下，听一听好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节目当中以后要开通语音。
1: 好久没有听了，还是那么的亲切，
0: 还是那么亲切。后面我感觉他应该要发甩了，我就不往后发了。大家伙也可以有空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发发语音过来，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一播。来试试二号线上的朋友，谁在等我？早上好，
2: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可爱，你几岁啦？
2: 我十岁了。
0: 啊，十岁了，也是一个男孩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2: 魏怀碧。
0: 啊，怀碧，哦，好听。怀碧，你是不是也放假啦？
2: 没有，我现在要。马上就要去考试了。
0: 哦，今天你们考试是吧？
2: 嗯。
0: 哦，那阿树哥哥要祝你今天考试特别顺利，好不好？
2: 谢谢阿树哥哥。
0: 啊，有没有信心今天能考得好？
2: 有信心。
0: 哎呦，太好了！你们一般考得好的话，学校现在，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考完试之后，老师给我发奖状。你们现在有奖状这个奖励吗？
2: 应该有吧。
0: 就是一般像往年学校里面就是班上考得好的，或者说有没有发什么奖状啊，或者说什么一些荣誉之类的，发不发？
2: 不太记得了，应该有奖品。
0: 啊、哦，还有奖品呢啊。好，今年希望你能够拿到奖品。那现在这个时候是在路上对吧？
2: 对，快到学校了。
0: 哦，跟谁在一起啊？
2: 跟我妈妈。
0: 跟你妈妈啊。你妈妈今年考试有没有给你叮嘱什么呀？
2: 没有
0: 说，他之前没有跟你说吗？说你这次一定要考好，你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没有，
0: 没这么说啊。有没有说你好好考，考得好，考得好，考得不好都没事，也没说。
2: 也没说。
0: 啊，就是让你有一个平常心啊。好，挺好的啊。那今年暑假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啊？对你来说？
2: 现在还没有。
0: 现在还没有，反正到时候考完试之后再说，对吧？
2: 嗯。
0: 嗯，好。暑假的时候有空你也听听阿树哥哥节目，好不好？嗯，好，马上又来答题，答完题之后也可以听歌，你跟妈妈商量一下看要听什么歌。
2: 嗯，午后区。
0: 午后区啊。
2: 嗯。
0: 哇，这是什么歌啊？午后是那个中午。

0: 午以后的那个午后吗？
1: 是午后的午，
0: 哦，
1: 然后的后，区是小区的区。
0: 午后区，小区的区，午后区啊。哟，这个歌很带劲哎，我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歌曲？我给你放一段，然后我们来答题。这个是你爱，是你最近爱听的歌是吗？
1: 嗯。
0: 午后区，我来找找看啊，午数的午。我看一下小朋友们都喜欢听什么歌。哦，还真有哎，邓典果唱的吗？
1: Yes, yes.
0: Yes, yes. 哦，说唱歌，你很酷哎，你是不是喜欢说唱啊 ？rap 什么的？
1: 是的。
0: 哦，那等一下啊，我给你来一段副歌部分，看看他说唱是不是你喜欢的。因为都是他的

0: 下次学会了记得有空给我说一说，给我来表演一下好吗？
1: 嗯
0: 嗯，好，来请听题。Ready, go！ 请问亚洲和非洲分界线苏伊士运河，这个苏伊士运河它属于哪个国家的呀？知道吗？有那个这个国家也是个古老的文明，有金字塔。
1: 埃及。
0: 对，恭喜你答对了。人体完整的血液循环分为体循环，还有一个循环是什么循环呀？就是是一个内脏。
1: 心脏。
0: 不是心，不是心循环，是控制呼吸的。
1: 对。
0: 肺呼吸啊，肺循环，恭喜你答对了。秦朝万里长城修建最主要它的目的是抵御北方一个游牧民族的这种入侵，请问是哪个游牧民族？在秦朝的时候，
1: 匈奴。
0: 匈奴，恭喜你答对了。啊，你也是三四年级对吧？
1: 我四年级。
0: 四年级，马上一会儿开学之后是五年级，是不是？
1: 对。
0: 哦，你看你懂得好多。那你的学校是哪个学校啊？
1: 金陵小学。
0: 金陵小学啊？金陵小学在哪里啊？
1: 仙林。
0: 仙林小学是吧？好，
1: 不是，金陵小学
0: 啊，在仙林的金陵小学。你是不是觉得阿叔哥哥好笨呢？听不懂说话是不是？好，那祝你今天这个考试顺利了啊！
1: 拜拜，阿叔哥哥。
0: 拜拜拜拜啊！那小伙儿真可爱啊，声音听着就知道长大之后肯定是一个很会唱 rap 的帅哥。也希望他学习成绩好啊！哎呀，这个优秀的孩子总是让人觉得打心眼里欣赏。以前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到单位当中啊，只要我们就是表现得优异一点啊，那些就是单位里面的老员工啊，又真的眼睛里面释放出那种就是赞许的眼神啊。当时还非常肤浅的认为说，这个我们到这边来表现自己啊，这些前辈会不会由此觉得我们是来抢饭碗的？现在想想不是啊，这个你觉得这些厉害的小孩和优秀，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行当，我们这个职业，我们这个未来啊，后继有人，那种感觉很棒的啊。这些小朋友我一看，哎呀，我们这个花朵啊长得好啊，这个未来我们很期待啊。这个那天我在家里面看研究 AI。研究机器人，我有时候想说这个机器人治得好肯定也是靠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小朋友们。现在你看我们国家投入了非常多力量在科技领域，我相信呢未来也会很好。那么当机器人或者说科技真的来到我们的这个身边之后，生活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我搁家在想啊，哎，你说机器人到时候肯定会很多行业对吧，很多行业可能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干活了，包括我们这主持人可能也不用干活了，都有机器人。那到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不用工作了对吧？因为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他肯定不会说啊，你们这帮人就是被机器人替代之后，然后因为机器人成本可能比人的成本要低一点，最后而且机器人他也就是风险小，然后呢这个效率也高。那么人不上班之后不能让我们饿死呀，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钱啊，发那个就是生活费，我们人不用上班了，躺平了，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那钱哪去了呢？钱就是做 AI 机器人那些人手里头，他们可能会赚很多钱。我在想那会不会到时候财富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差距，就是有的人就很有钱，有的人就只能对吧，我就瞎想哦，就满脑子就在想未来的世界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的变化的，但是我就希望大家未来以后啊，你像我们这代人，我就是现在没有人催婚，我就感谢这个时代。为什么？如果是旧的时代，你不结婚，你有一万个理由，你可能都没办法逃过别人的指指点点。现在不结婚，大家就是也都能理解了，也没有太多人去催你了，是不是？那么就是有爱了，想要找个人好好的生活了，那你就结婚，然后爱的结晶啊，然后抚养孩子。那么像我这种呢，这个缘分不够没找到，每天就羡慕我的那些同学啊朋友 天伦之乐，但我就没有怎么办呢？没有，别人也没有说用异样的眼光看不起我。

0: 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单身也能过得很好，一家人也可以过得很幸福，但是在旧时代我觉得很难。旧时代你不结婚，别人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不？对吧？Kitty 说，要不然就点孙燕姿的第一天吧。好的，我来看看啊，你刚才点那首歌我有，哎，我爱夏天有，哎，欧豪唱的，你要不要听啊？那这样吧，先孙燕姿第一天，因为孙燕姿的歌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机会不多，而且孙燕姿跟我以前是好朋友。
1: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哎，我有人给我让我说一下那个护肝片，对对对，哎呀，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啊，很多养生的好东西哦，新西兰进口的奶蓟草那个护肝片，哎，你们大家伙有没有护肝的需求啊？我跟你说，很多人都有啊。我以前不觉得，现在我就是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岁数啊，护肝真的要早早的做起来，因为你知道肝脏它没有痛感神经，受损前期根本没有感觉，等到不舒服再调理就晚了。熬夜党啊，上班族啊，应酬喝酒的人群啊，爱吃油腻外卖的梅雨季湿气重的朋友啊，他们很多的问题啊、哦、都是需要奶蓟草护肝片来调理的。这是新西兰的这个产品，而且在我们家族广电内购平台为什么卖得好，就是因为便宜，好产品又便宜，一瓶30粒，两瓶才198，三瓶267。所以肝代谢差的家人们啊，千万要上车，现在直接拍啊，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就可以说，阿叔我要买那个护肝片，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和内部福利的这个通道给你打开。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即将重磅开启，这周六晚上就是专属咱们江苏广播的听众粉丝，单人原价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比往年更优惠，1米5以下只要59，1米2以下直接免票。今年海底世界为大家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四大核心区域设施设置了 NPC 的互动，高颜值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互动影银票兑换定制海洋徽章、企鹅毛等等这些好礼，原创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也会轮番上演。想要参加的话，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点击海底世界就可以速速报名啦。第一次我的爱的的的的的的的，
1: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0: 我昨天找了一首歌，这旋律一听马上人就进入到90年代，哒哒，想唱哎，朋友。

这歌词写挺伤感，为什么唱这么欢快呀、啊？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对这样的旋律有熟悉的感觉吗？

0: 滴答答答，哎，今年夏天我们南京有很多的夜游，哎，比如说牛首山风景区的夜探佛顶宫澄清式夜游。六月到八月，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围绕夜游、研学、疗愈三大板块，推出系列文旅产品和惠民福利。夜探佛顶宫。开放时间是六月二十七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每周五、周六晚上七点到八点。还有园博园素韵十三园夜游夜画十三园，六月三十号开始，六大沉浸演绎分布式呈现。哎呀，很多的这个 NPC 在现场哎。六月三十号开始啊，记住免费游览，付费入内啊，有八大展园全天免费，有一些核心区是限时封闭的，还有大报恩寺遗址景区有那个灯塔夜公园啊，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带孩子们去感受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很棒。而因此呢，我也成为了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晚上六点半截止灯塔，七点钟结束灯塔参观，七点半那个塔要正式举行点灯仪式，八点钟提灯夜探博物馆，也很棒啊。还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就是瞻园有一个精灵寻梦夜瞻园的活动，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即日起到八月三十一号都有这个演出啊。还有那个甘溪宅地甘宅雅苑，甘宅雅韵老茶馆曲苑演出，曲韵悠扬，有那个南京的民俗特色。透过镜花水月游览金陵胜境，有一个甘宅雅韵的夜间的演艺项目。所以你看南京好多景区一下子搞的就是晚上的这个夜演出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有那个室内的五 D 沉浸立体空间，还有草坪灯光秀，还有老茶馆的曲艺演出。江宁制造博物馆也搞了一个大梦红楼的夜晚的演出啊，这个七点半啊就有场次，二六二七二八都有啊。另外中华门景区就是南京城墙博物馆，还有那个新进中华门的这样的一个夜间的演出啊，七点钟到九点半。所以你看看我们南京啊夜游清单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解锁一下。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大家可以随时跟阿树聊天，您可以发信息过来跟我聊天，就是说早上好啊，想听什么歌啊，我在扫什么，你们也可以随时插话呀，都可以啊。参与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二十一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